0: 页搜索一同说一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一。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主任庄玲玲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病毒的知识科普，重点时间是每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六的上午哈。现在呢，庄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庄老师。
1: 你好。
0: 好，

0: 可能会清楚哈。那么到底什么是鼻病毒呢？首先能不能先请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其实鼻病毒呢是我们普通感冒的一个元凶，它呢又称人鼻病毒，这个呢是从1956年吧，大概是首次呢从感冒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感冒的患者的鼻咽当中分离出来的。现在有很多亚型，一般有大概有100多种吧，不完全了解的哈。那么大家都觉得我这个出现了这个流鼻涕感冒，一个呢以为是感冒出现流鼻涕表现，一个呢他会觉得我是不是

0: 吉林省中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主任庄玲玲老师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病毒的知识科普。春时间呢是每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如果说你有鼻病毒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问题。那么今天呢，庄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是一个合并肺炎后如何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病例哈。庄老师，首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1: 在临床当中呢，应该说感冒是个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啊。应该说感冒既是症状，就大家普遍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

0: 会呈现一种持张的哈，或者是波动的这种发热情况，它同时呢也会合并其他的一种感染，比如我们常见的支原体跟衣原体啊，这个也是在我们临床中常见的。那同时呢，除了病毒以外，它还有这个细菌感染，我们也叫细菌性肺炎。那么这些肺炎的一些表现呢，从我们临床当中呢，家长都会觉得，哎呀，得过肺炎了，那是不是它会经常反复，也会造成一些很焦虑的一种状态。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孩子的这个咳嗽，包括肺炎的一些表现呢，在临床当中，早期吃点中药调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严重的，比如胸片上的一些变化，肺吸气的变化，那么我们就需要合并一些治疗，就比如说我们的静点呢，比如我们外治的一些治疗。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说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表现，他就说他前两天打喷嚏，这个呢就是到我们门诊来看的时候呢，我就说这个孩子听诊已经出现了异常情况，但是家长会觉得，哎，就是个流鼻涕，这个呢也可能就是他早期感染了这个鼻病毒，因为他是有个潜伏期的。那么如果单纯性的一个鼻病毒哈，就是今天要讲嘛，它就是7到10天左右它其实是可以自愈的，但是伴随了下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呢，它就会延展，会出现一个后续发热，然后呢或者是咳嗽加重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这个家长会觉得我吃点药是不是就会缓解呢，没有任何的那个特别严重的一些表现，那我们就会通过我们的听诊，这样的话呢，患者就不能在家里面自行的去处理，应该是去到医院来明确诊断。合并了这个肺炎以后呢，我们通常呢会选择一些口服的中药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经典的治疗。那么这样的小孩呢，他呢会因为这个学业哈，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吃两天药，吃点口服消炎药也可以，那我们就会跟他说要分析他病情的一个轻重程度。假如说这个孩子听诊已经湿漉音特别明显了，就是我们听起来在胸片的这个包括拍这个胸片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表现的时候呢，那就不能只吃口服消炎药了，所以呢这个得需要家长去到医院来进一步的明确。分享这个病例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就是想做，通过我们这个媒体呢对患者进行一些宣传，你比如说什么样的孩子是需要在家里留观治疗，什么样的孩子是需要到医院来救治，这样的话呢家长是很难去从这个当中去界定的。我们今天呢也就是通过这个病例的一个分享吧，就是把这个孩子这个轻重的这个过程跟家长就是让他了解一下啊。好多家长都是觉得没有特别重的情况，我们就在家吃点药，我们这个是经常跟患者说的一句话。
1: 好，那么我们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病毒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说到鼻病毒呢，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个交流话题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实际上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了哈，它是其实是引起感冒的这样的一个元凶哈，
0: 反复感冒的一个特殊原因。
1: 对，特殊的原因哈。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医哈，来告诉我们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个病毒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引起我们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诱因吧，可以这么说。前面我们第一个病患讲到的是合并肺炎后的如何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如何重病毒感染如何判断治疗哈？比如说如多重病毒感染如何判断治疗？那这个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在疗区治疗小朋友的时候哈，我们因为每周查房嘛，经常就会看到我们的各类的病原体。各类的病原体是什么呢？它包含它差不多得有20种吧，就是我们常见的。那这个20种病毒呢，其中我们常见的，比如刚刚说的鼻病毒啊、核包病毒啊、腺病毒啊，好多种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日常中常见的流感病毒啊，这些都是一种病毒。那一个小患者同时呢，他会多重感染，我们也把它叫做多种病毒的一个各类病原体引起的一个病毒的肺炎。那么这样的小朋友啊，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吃点中药也可以，就是不打针。刚刚还是那句话，这种的孩子呢，他被我们这个病毒攻击以后，他的病相对会比较重，而且呢他同时呢还会感染这个支原体或者是衣原体。我们在临床当中会看到这个支原体感染的孩子特别常见家长呢也都有一些防范的意识，比如吃点口服的阿奇霉素呀，或者吃点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药。但是呢今年的衣原体也有抬头的趋势，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我们

0: 化验单当中呢，就是支原体和衣原体同步感染，那我们要通过它的这个感染的这个源头，然后呢进行它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那么病毒感染呢，我们以抗病毒的药物为主。那么如果出现支原体感染了，那我们就会给它用一些抗支原体的药物。那如果它是细菌感染呢，那我们就会根据它的化验单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抗菌药物，比如头孢啊、青霉素啊，这都是可以的。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说到了这个鼻病毒哈，想请教一下专家哈，这个鼻病毒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毒呢？能不能也给我们再系统的说一说呢？
0: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病毒呢，因为它太宽泛了，因为病毒学呢它是专门研究病毒的，那它就是很宽泛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学科吧。那么从我们临床当中的人理论上来讲，我们都关心的是刚刚老师说了哈，这个病毒是怎么侵犯到人体的。那么我们最关心的家长最关心的它是怎么传播的。那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飞沫传播啊，比如接触性的传播，这个都是它一个传播的一个途径。那其实呢，它是通过我们的口鼻，是为什么叫人的鼻病毒呢？就是它呢通过接触了口和鼻以后导致的一个间接性的，或者接触物表了，然后呢也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感染的一个传播，这个鼻病毒的一个传播。它呢通过这个感染病毒以后呢，它一般是通过这个上呼吸道的黏膜，鼻黏膜，然后呢打通这个叫攻击人体的这个上呼吸道，然后呢导致了这些一系列的一些表现。其实呢它主要是针对小的孩子，婴幼儿，包括老年人这样的，一个是免疫力比较低的啊，比如自身免疫力缺陷的病人，他呢可以比较引发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成人的这个阻塞性的慢阻肺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支气管炎，包括我们儿童的这个鼻窦炎加中耳炎，其实这些都是他的一些主要问题。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把您的这个相关问题呢告诉我们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病毒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如果有相关问题呢就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病毒是如何进行传播的，也就是说这个鼻病毒是如何进行传播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感染了鼻病毒，他打喷嚏或者咳嗽，它释放的飞沫就会引起人群的传播。那么它接触后的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它拿的杯子，然后呢它通过接触感染，就是口的这种传播，它属于密切接触者，它也是一个直接的传播。如果要是说它的这个分泌物，比如它的鼻涕、痰液，这个也是可以造成传播的。所以呢它的传播途径其实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防范。你比如戴好口罩、勤洗手，这是防止鼻病毒传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说到了这个鼻病毒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请教专家哈，这个鼻病毒是只有一种吗？
0: 它分离出来的人鼻病毒呢其实就叫鼻病毒。我们呢不管它是多少个亚型，我们呢只在临床中把它单纯罗列为这个鼻病毒。所以呢大家呢好多孩子的普通感冒，这个鼻病毒是首要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小婴儿，刚才说了哈，就是免疫力特别低下的老年人，比如我们的婴幼儿，这个他的自身免疫器官没有完全完善，他的防御机制比较差，所以呢就会造成他的一个传播情况。那么我们还会知道有核包病毒哈，就是小朋友们得过毛细支气管炎的，包括腺病毒，其实他们如果按照积分来算的话，基本是同列的。所以呢这个如果小朋友们出现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我想还是去做一个检查，然后进一步明确，这样的话呢就避免滥用抗生素。因为现在抗生素滥用呢也是在我们国际上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也是我们这个在医学上也是我们作为医生共同探讨的和去抵抗的一个抵御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也就希望呢今天通过这次广播呢，然后呢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是病毒，什么是细菌，什么是需要经典的，什么是需要真正用抗生素来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性的一些问题。
1: 那为什么说它是感冒的常客呢？
0: 因为它主要呢它是从感冒的患者当中的这个鼻咽分泌物中分离出来的。

0: 然后呢，它的传播力比较强，所以说呢，它最首先攻击的，刚才说传播力强，它就首先攻击在我们的上呼吸道，就是鼻黏膜。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感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杀手，我们也把它，主要的元凶吧，也可以这么理解。嗯，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
0: 嗯，
1: 那这个感染这个鼻病毒后都有什么症状，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刚刚说了它跟感冒类似。
1: 嗯，
0: 你比如说发热，
1: 嗯
0: 啊，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咳嗽啊，这是最普通的上感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症状。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会出现黏膜的充血啊，眼睛肿胀啊，畏光啊，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同时呢，他还可以病毒侵犯到我们的中耳炎，变成这个并发的一个并发症，还有鼻窦炎。
1: 嗯，
0: 所以呢，其实的鼻病毒呢，从临床上来讲，它核心的一些指标上来看并不严重，但它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它刚刚我们说了，从上呼吸道往下呼吸道走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说的继续传播的这么一个过程，才是需要我们来积极应对的。
1: 嗯，
0: 啊，我们中医讲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正气存就是你的免疫力强了，然后呢你要做好防护，你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也是可以避免我们鼻病毒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过程，让我们共同吧，就是把这个鼻病毒扼杀在摇篮里。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那这个鼻病毒会有什么并发症吗？
0: 刚刚说了肺炎啊，这个小孩这个我们叫儿童哮喘啊，成年人的这个刚才我也说了，就是慢阻肺，它有好多这个源头是在这儿。
1: 嗯，
0: 那么这个你比如说它的诱发了这个鼻炎的过程，你还有一种就是过敏性鼻炎。
1: 嗯，
0: 鼻炎以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呼吸道系统呢，它的这个问题比较多的就是感冒虽为小恙，我们中医的话啊，确实百病之源。所以呢，我们反复地强调这个感冒鼻病毒是它的一个诱因，那么它会造成这个一系列的变化。你比如说它发烧了，这个感冒后引起了发热，比如鼻病毒引起的发热，那它是否也会引起这个心肌酶的升高，就是心肌损伤，心肌酶谱的变化。那比如说它诱发了这个孩子本身有腺样体肥大，他加重了腺样体的一个症状。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这个孩子呢，如果已经得了肺炎，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让他重新又感染了这个鼻病毒。
1: 嗯，
0: 那他也会造成他这个肺炎的一个加重。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刚才我说的哮喘。
1: 嗯，
0: 哮喘呢，这个孩子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他的过敏源也会变得增多。
1: 嗯，
0: 所以呢，他同时也就把他这个哮喘的这个疾病，哎，又连带着让它更加重了呼吸这个系统的一个变化，气道的一个高反应，然后引起了它这个哮喘的症状的加重。
1: 嗯，
0: 所以呢，罗列种种的这些表现呢，应该说大家呢，就是还是以防范为主。
1: 嗯，
0: 然后呢，治疗呢要及时，在没有发病的时候我们去做预防，那么发病以后如何去治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合并了肺炎呢，又罗列了其他的病毒感染，这个是最主要的。
1: 嗯，
0: 所以呢，希望呢家长呢就是对这个疾病的本身有一定的重视，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效的预防。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也可以在吉祥新闻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来观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主任庄玲玲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病毒的相关知识科普，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六的上午哈。那么说到了这个鼻病毒哈，我们前面说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毒，怎么样进行一个传播，它的相关症状等等哈。那这个鼻病毒感染了，我们该怎么样进行治疗呢？
0: 其实呢，中医中药呢，对于病毒性的疾病是一个非常优势的一个调理的方式。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哈，就是提高免疫力，也是呢，在我们日常过程当中呢，就是如何预防，就是锻炼啊，加上我们的日照，比如说这个孩子平时日照很少，
1: 嗯，
0: 他的免疫力自然会下降，因为他没有这种跟这个外界交对接的过程，
1: 嗯，
0: 他就像温室里的花一样，
1: 嗯，
0: 他经不了风雨，所以说呢，我们就会经常跟那个家长朋友们说，你给他一点户外的时间，让他接受外边的阳光啊、雨露啊，这样的在外面多跑一跑、多跳一跳，
1: 嗯，
0: 这个呢也是一个

0: 预防的过程。那么同时呢，就是家长要注意教给孩子注意他的手卫生啊，比如说啊，如何去跟别人做这个这个就是社交距离啊，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分享小食物啊，或者这个小书本啊，就是学校和幼儿园那些小朋友们也要注意他这个人与人之间接触过程中的一些防范。再有呢，就是刚才说的哈，这个空气流通的事儿。空气流通呢，我们尤其北方的这个北方的冬季呢相对寒冷，我们的冬季呢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们通常在我们出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诊室里面的窗户都是经常都是半开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有空气消毒机，但是呢病房里面包括我们这个门诊的诊室当中呢，它也会有各种的病人到我们的诊室来，所以呢勤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也是抵抗病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多接受我们这个医生的一些建议，在家里面呢不要怕孩子冷啊，我们中医讲的话呢就是三分饥与寒，就是让他少吃一点，让他呢别穿太多，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健康。另外呢就是从饮食调理方面，那么比如吃的食物啊，我们也会跟他说，家长经常说我们吃一点什么样的保健品啊，比如吃一点什么样的那个能提高免疫力啊。事实上还是那句话，就是正气存内，就是你要提升你自身的免疫力，不是用药物来代替它，这样才能让我们孩子真正的达到健康的水平。经常被患者问到，那我们喝一点什么样的一些叫什么奶呀、或者什么什么的，我说的这个吧，我们作为医生来讲，我们一首先不推荐，二呢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什么样的食物能达到说一定让你提高免疫力这么一个过程。还有经常会被患者问到，那我们吃点什么样的补品好不好，我说孩子呢他是一个纯阳之体，尽量呢不要给他补充特别这个高档的一些保健品，让他这个自身产生免疫才是真正抵抗外邪的一个最好的最佳方式。也希望这个孩子们的家长呢，如果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能给他脑海中树立一个标杆。那么标杆是什么呢？那就是正常起居啊，好好呢就是比如今天大家有一个感冒的，那家能不能尽量戴好口罩，这样呢避免互相传播。然后呢到外边玩的时候呢，尽量呢就注意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不会那么容易生病了。
1: 明白了。所以说对于这个健康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监测啊，对于这个健康体魄的这样的一个养成，其实需要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医生给予我们这样的疾病上的一些治疗，其实还有是我们自身的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工作啊。那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啊，来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哈，视频号啊，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你好专家，请问一下哈，孩子今年七岁哈，总是感冒，一感冒就感冒个十天八天的，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咋办，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去根呢？
0: 这个家长问的问题特别有代表性。就这个去根这两个字儿，是我们在临床中呢也是经常被患者问到的。事实上呢，大家都觉得我们得了一次病没好就留下了根儿，事实上呢，如果刚刚这个家长呢说他一个月要感冒7到10天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啊，从我们医生的角度，他应该就是没好。他就是应该有一个真正给他一段时间休养的过程，去真正的治疗以后，然后呢才进行调养。那调养的，我们会从我们医生跟患者交流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话语当中，就会说去根吃什么药，或者是呢我们能不能下次就不再得病了。事实上这些问题呢都是家长一个期许。如果要是说他一年超过4次这不算什么，如果说他每个月都会有这7到10天的话，那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就是他可能就没有真正好过。所以呢要明确一下他是否是因为过敏导致的，还有呢是否刚才是我们病毒导致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是否因为他得过肺炎或者是有过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了他反复的发热呀，或者感冒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他本身呢就是一个流感，那他得了流感以后 他也没有一个自身的免疫系统，就是能达到说我们得了一次流感就不再得了。
1: 嗯，
0: 事实上他也不会产生自身免疫。如果要是说你再接触了这样的病人，他依然还会再得，而且流感还分甲流啊、乙流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流感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本身是流感，但是也许查不出来的一种，但是呢，你的表象跟流感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家长他问的这个问题呢，就特别有代表性。所以这所谓的去根呢，就是要首先明确他是否真实的有病，然后呢，再把他这个病调理好。
1: 嗯，
0: 然后呢，吃一点这个比如说我们常吃的提高免疫力的药，那就是一个中药。我们中医讲究呢，一人一方。真实的调理，然后呢，不是说买某一种药物吃了以后它就会好，而且每个孩子呢有个体差异啊。我们中医讲的人呢分九种体质，那么这九种体质呢，那是否就是你孩子当中其中的一种体质造成了你这种护理不当而引起的这个
1: 相关的问题？
0: 对，一些相关的问题。所以呢，好多家长呢都觉得，他主要是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你穿一件我也穿一件，为什么他穿一件没感冒，我穿一件就感冒了呢？经常是家长会这样的想。真的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他一年生四次病，也可能有的人生五次病，但是呢其实他平时很健康，没有那么多这个焦虑的一些思维去想法，去让他那个把孩子觉得是个病殃殃的孩子。其实好了一次以后可以完全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的。那如果他这一年像他说的每个月都生病，那这个真是得需要到医院来明确一下他是否出现这个免疫应答的一个反应，说他确实是免疫系统造成的这个情况。您比如说还有一种孩子哈，就是过敏性紫癜，比如说他也是这个过敏性造成的，但是紫癜就会反反复复，但是他呢也可能就从感冒来。所以说呢，我们要从源头抓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到时候我觉得还是看一下更好，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来问诊呢，它只是一种方式，不能达到这个家长的一个预期。我们也不会在这聊聊几分钟，或者是这个平台这个很短暂的时间把它整体的病给它都罗列出来。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家长来进一步明确，把他既往的包括化验单包括他以往的检查呀，包括他的病史啊，带到医院来看一下。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更好，更完善。
1: 好，那说到鼻病毒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张老师就是这个鼻病毒的这个潜伏期大概是多久呢？
0: 一般感冒呢都是在一周左右，包括鼻病毒也是一样的，包括我们的流感都是一样的。这个病毒的潜伏期呢因人而异，有的孩子呢他接触了这个流感病毒以后，他今天接受了以后晚上可能就有点不舒服，第二天就开始发烧。那鼻病毒呢也是一样，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病呢也是因人而异，但通常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么一个时长的一个潜伏期。
1: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鼻病毒简单理解成为是感冒了吗？
0: 它其实就是感冒的一种，
1: 感冒的一种
0: 、它也是感冒的主要元凶。但只是说它从感冒的这个人的鼻腔里边分离出来这种鼻病毒，它是一种很小的单链的一种病毒，所以说呢在我们儿童当中是最常见的，所以今天呢就把它单独提炼了出来。其实成人也是一样的，它的这个病原体呢主要是在人群当中占30%到60%。
1: 好，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手机下载吉祥新闻的这个客户端，在吉祥新闻首页搜索一同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哈。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问到哈，说鼻病毒只会引起感冒吗？
0: 如果这个朋友一直在直播间的话呢，我们刚刚已经在开篇的时候就说了，鼻病毒呢它只是个诱因，诱因以后呢它只是攻击到上呼吸道，它的这个如果你没有任何症状，比如说它就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有点浅浅的发热，比如我们低烧或者偶尔有点咳嗽，但其实呢它在7到10天左右的时候它是可以自愈的，它是一个自限性的。所以呢如果没有合并下呼吸道感染，它往你比如喉炎我们叫中段，它也是可能会引起的。所以呢喉炎的话就必须要上医院看了。那首先呢它会出现喉头水肿，它是一个很急诊急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病症。那么往下呼吸道再走， 支气管炎，然后呢肺炎。那么肺炎呢还分为有轻症和重症，
1: 嗯，
0: 还分有支原体和衣原体。它不是说只有了鼻病毒就不会感染其他的病毒或者我们其他的病原体，所以呢这个是家长需要了解的。就鼻病毒可以防护，很简单，戴上口罩，
1: 嗯，
0: 大家少接触，哎，也可能就好了。
1: 嗯，
0: 但同时呢它又有这个支原体和衣原体的时候呢，那也可能它就不单纯是做了一个防护就能解决的，所以它就会容易造成下回到的一个感染，那么我们的这个肺炎可能就发生了。所以呢还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呢相对比较单一。如果要是说他一个自限性的7到10天告诉家长就没有问题了，他可能自己就自愈了。如果合并了其他症状，那一定要上医院就医的。
1: 嗯
0: 嗯，
1: 要上医院进行一个就诊哈。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的话可能会衍生出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0: 对，
1: 好，那么也提醒大家，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疾病呢它都会分一些类型啊等等哈。
0: 嗯，
1: 那么这个鼻病毒都有哪些类型呢？
0: 我刚说了它其实已知的型呢，嗯，已经170种左右，就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大概能分离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呢它是不需要我们去分离它的。
1: 嗯，
0: 这个样的病毒学我们在里边不去赘述。
1: 嗯，
0: 只是说他感染了鼻病毒，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检测知道了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直播间里当中说这些病毒呢不是为了给大家造成恐慌，
1: 嗯，
0: 而是说他怎么去防护，
1: 嗯，
0: 我们怎么与跟他和平共处，然后呢达成这个我们相安无事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嗯，
1: 明白了哈。
0: 嗯，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专家其实前面也回答到了哈。
0: 嗯，
1: 但是我们再可以问一下专家。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
0: 嗯，
1: 他说你好，能不能帮我问一下老师，这个鼻病毒啊我们平时该怎么样进行一个预防？
0: 其实都是反复的强调了哈，强调了一下，就是那么我再重新强调一下，
1: 嗯，
0: 这个如果您的孩子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鼻痒和喉咙痒，
1: 嗯，
0: 这些等等的症状，不只单纯是觉得是过敏，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本身就是过敏的孩子，那也不单纯是说这些症状就是过敏了，也有可能他真实的就是感染了鼻病毒，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这个孩子，这个平时他生活习惯很好，跟别人密切接触的时间也不多，我还在临床中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班级我们都会习惯问你们班级有多少个小朋友生病了，
1: 嗯，
0: 老师说没啥生病的，家长说挺好的，
1: 嗯，
0: 就他生病了，
1: 嗯，
0: 我说那你在外边上不上游乐场？哎，他会说我去游乐场了，
1: 嗯，
0: 这是一个途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说你上还上哪里去？他说我上补课班了，
1: 啊，
0: 我说这也是个途径。
1: 嗯，
0: 所以说呢不只是说在学校，他在人群密集的地方都可能会发生。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提高自身免疫力，无论是什么样的病，最终总有不被打败的，这个就是他免疫力强壮的一个体现。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再加上防护呢，那就是一个是接触性的哈，然后就自身防护，那再就是呢我们要跟他说注意休息，
1: 对，休息，
0: 哎，再一个呢就勤喝水，
1: 勤喝水啊，
0: 大家都过去开玩笑说多喝热水是坏事儿，啊，就是开玩笑说这个多喝热水
1: 啊，
0: 其实多喝热水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你不要喝特别热的，
1: 嗯，
0: 对食道有影响的，
1: 嗯，
0: 当然小孩子也不会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多喝一些清水，
1: 嗯，
0: 流动性的，
1: 嗯，
0: 它对你的呼吸道，
1: 嗯，
0: 对你的鼻腔啊，对你的整个上呼吸道的这个湿润度，
1: 嗯
0: 啊，它会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它没有一个滋生的土壤，这个它也会好很多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一点心得吧，
1: 嗯，心得。
0: 那么同时呢就是孩子在这个生病期间不要吃大鱼大肉，
1: 嗯
0: 啊，我们都跟孩子家长说现在家长这个对营养特别重视，
1: 嗯
0: 他会说我们是否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或者是吃点牛羊肉啊，
1: 嗯，
0: 吃点高蛋白比如鸡蛋啊牛奶，多喝点是不是会提升免疫力，是不是会更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常说的，在生病期间尽量清淡一点，
1: 嗯，
0: 而不是说家长说那我就喝点粥就行了，
1: 嗯，
0: 实际上喝点粥也不对，因为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太少了，
1: 嗯，
0: 我们在生病期间呢也需要营养来跟它去病毒去对抗，
1: 嗯，
0: 那么就需要家长如何科学的去喂养，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从通过科学的喂养营养学的这个角度，就是给它一定的这个蛋白，不是说高蛋白，而是说要给它一定的营养成分，但是不要过厚啊，我们中医讲的肥甘厚味过多啊，过重， 这样的话呢，不论是油脂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炒菜做饭的这个油脂，包括我们这个食材当中的油脂，你比如说这个牛羊肉就是比鸡肉的油脂多，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跟家长说的，要容易去

0: 犯的一些毛病和错误，就是让他尽量去规避，这样的话呢也避免出现了感冒症状以后病情加重，然后呢导致孩子前面不育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病毒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其实大家别害怕，别一听到病毒好像就恐慌的不得了啊。其实这个疾病是可防可治的，而且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哈，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感冒的一种啊，这个咱清楚了。那么这个鼻病毒啊，它对于几岁的孩子来说属于是一个比较危重或者高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0: 就是小婴儿，
1: 小婴儿
0: 就是出生以后，
1: 出生以后，
0: 一般家里边小朋友出生以后呢，他都会家长，比如说啊，我们中国人有个习俗，就是满月酒啊，
1: 对，
0: 然后呢，就大家都来看啊，尤其是现在当然不分男女了，大家都是宝贝嘛，大家都来。就是尤其是这个
1: 想抱抱孩子，
0: 对，然后呢家长这个老人多的，就是你家四个老人就大家分别来看呢，大家有历史不上啊，都在齐心协力的去看这个孩子
1: 啊。
0: 事实上有的老人呢带病坚持工作，就是去我得给孩子看呢，要不然我们这孩子的爸妈都上班了。我觉得哈，就是从情感上，从人文的关怀上，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孩子的家长，你比如他今天打喷嚏流鼻涕了，我就建议家长就不要去接触我们的小宝宝，这样的呢会避免孩子这个病情加重。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老人呢他会有吸烟的这样的老人，这样的呢我也不太建议他经常去跟这个孩子去接触。还有一种呢就是对气味过敏的人，就是这种小朋友他就是呼吸道比较敏感，因为他整个呼吸系统没有达到完整的这个成熟的这么过程，所以呢也尽量呢就以气味，你比如说家里边来客人了，炒菜啊，油烟呢、吸烟的味道啊，或者是这个外边雾霾了，它都有可能造成呼吸道的一个高敏感状态，我们叫气道高反应，所以呢这些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呢和表现呢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去重视的。
1: 明白了哈，这个鼻病毒它发生的这个情况咱也知道了，同时呢其实专家也说了好多的需要避免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因素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哈，也提醒大家哈，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呢，咱可以随时的来进行这个交流，都是可以的哈。我们知道感冒的时候啊，头几天是最严重的，然后大家会说一个星期左右吧，逐渐可能就会缓解了哈。
0: 是的。
1: 那鼻病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和感冒有什么不同？它是一直都很严重吗？
0: 不，这个呢它跟普通感冒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如果是流行性感冒，就我们常说的流感，不管是甲流也好啊，还是乙流也好，那么如果出现流感病毒的时候它就会容易加重，但鼻病毒呢，如果您护理得很好，它是一个自限性，就是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大家就是大家会觉得单独把这个鼻病毒提炼出来是否是因为它很严重，其实不是的，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就是大家要了解它，要知己知彼嘛，所以说呢假如说它出现了高烧不退，呼吸困难，那这一定要去到医院来明确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毒，它出现这样的症状都是一个病情加重或者是病情出现危急情况的一个表现。那呼吸困难刚才我也说了，它比如喉炎，它会出现喉头水肿，它会出现犬肺样的咳嗽，这些呢都是未必就一定是鼻病毒，但是它也可能先前得过鼻病毒，您只是不知道，所以呢出现这样突发情况或者是有病情加重的这个趋势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希望他尽量上医院就医。再一个呢就是在人群密集的这个场所呢，大家打喷嚏的时候或者是一定要注意社交礼仪。我记得大家都专门学过打喷嚏的时候去怎么打，
1: 捂着嘴，
0: 就是捂着嘴，
1: 对
0: 啊，抬起胳膊挡一下，
1: 对，
0: 或者是用手捂起来，这个把鼻和脸扣住哈。但是我们经常会在病房看到我们的老人，或者是就是大家不太注意的，不能一定是老人啊，就是他打喷嚏的时候，因为他鼻子痒，他就没有这种防范意识，他就打出来这个喷嚏，因为他这一个喷嚏他喷射的这个米数速度都非常快，非常广泛，他也可能就这一个喷嚏就把孩子弄感冒了，就所谓的鼻病毒就被感染了，所以呢就是还是老生常谈，就是防护不单纯是只是说我们通过药物来防护，而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细节当中都需要去防护的。
1: 明白了。就像我们以前总会说哈，说我们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是一样的，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小宝宝太小了，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但这个时候其实这家长老人就应该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0: 对，潜移默化的这种还是很重要的。
1: 那说到这个鼻病毒哈，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的这个病患当中哈，有没有一些比较让你难忘的

0: 这个经历，比如说很严重，合并了一些其他这些问题，或者可能其他的孩子很快就恢复了，但他的这个体质特殊，好像恢复起来需要时间。
1: 经常都会有。那么从体质来讲呢，刚刚一彤老师说了，就是你让我们记忆犹新的。同时在病房里头，一个病房里住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他们三个或者是两个肯定不会同时出院的。假如他们是一天来的，他们也不会马上就会一天出院。我们也还会被患者经常问到，假如说这个孩子住院大概需要多少天？经常会被患者问到，你说到底多少天？我们准备休多少天假？其实呢，因人而异。一般的一个普通感冒呢，就是哪怕他不吃药，就是做一个自身的防护，就是说他体质好，一周左右他基本上就可以自愈了。那么如果是肺炎，通常的话是7天到10天左右，这是大数据啊。但是呢，通常孩子如果是支原体肺炎，那可能就会半个月。但是呢，这半个月也不会说他一天不落的在用静点的药物，而是说他的通常的恢复期，从他发病到结束会有这么长的时间。那么还有一种叫慢性的肺炎，比如说或者是迁延性的肺炎，那它的时长就更长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是通过感冒引起的，但是呢这个孩子本身就有过敏。那么过敏的孩子，那么他如果他一旦出现了感冒的一些表现，他就会比没有过敏的孩子的病情要重。比如说他合并了上呼吸道感染以后又出现了这个肺炎，他又会出现喘息的一些表现。就是因为他是个高敏的一个状态。那他的时长就不好说，因为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同时出现他再次出现喘息的一个过程，因为他接触了一个过敏源。但这个过敏源并不是鼻病毒，它也不是说某一种病毒造成的，而是说它感染了某一种高敏的物质，导致了它的病情加重。所以说呢，不能一定要给患者多长的一个时间。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可能感冒也好了，肺炎也好了，但他是个心肌损伤，就是心肌酶谱的一个变化。那他呢，这个过程当中又会去需要调理他的心肌这个过程。还有的孩子呢，在治疗过程当中他免疫力在下降，他又感染了肠道病毒啊，比如轮状病毒，大家都是很常见的哈，都是因为科普现在做得越来越好了，大家呢对医疗的常识也越来越了解了。那么通过这个平台大家了解以后，那是不是这个病毒得了这个就不会得呢？他不会的。这个人体虽然很聪明，但是他接受病毒的时候他也会有个盲区，就是他在流感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还会感染肠道病毒，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轮状病毒哈，刚才说的他会又出现同时出现吐和泻，大家会觉得哎，那是不是胃肠感冒了？其实不是的，就是他感染了这个病毒以后呢，肠道病毒的症状也出现了，他要同时去应对。所以人的机体在对抗外邪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自身强大。所以这个家长问的一些问题呢，当然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但是呢在医学上我们真是有好多未探索的和未发现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去面对。当然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疾病，所以我们的这个平台呢也是来抵抗我们这个疾病，来共同来让我们通过广播的这个声音让大家了解的。
0: 好，说到了这个鼻病毒哈，你看我们知道就是一年四季可能很多人可能在天冷的时候会容易出现一些感冒的一些情况，那对于鼻病毒它是感冒的一种，是一个特殊情况，那它在哪个季节这个鼻病毒是最活跃的最高发的呢？
1: 一彤老师问这问题太好了。这个鼻病毒呢是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不像流感它有个大流行或者有个流行期限，而鼻病毒呢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它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它是一年四季均可发生的一个病毒，而且呢还是那句话，它就是一个感冒的元凶。它是能让大家感冒，就是最容易让大家感受到侵犯到这个人体的一个病毒。
0: 哦，是这样的哈。那我这样理解您看是否准确哈，就是先有鼻病毒然后再感冒。
1: 可以的，是这样的。但是普通感冒你比如说他受风了，就是受寒，我们叫寒邪，就是小孩都说那个就是受风着凉了，
0: 着凉
1: 他也可以感冒。那这是普通感冒。这个呢就是病毒感冒，病毒性的。但是它又不像流感病毒那么可怕。
0: 明白，
1: 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要恐慌
0: 那庄老师我又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就是有过感冒经历的可能都会有过哈，可能都是在感冒最要好的这几天可能就像老人说的是最传染人的，他会这么认为哈。那这个鼻病毒是在什么时候是比较有传染性的，是在一开始还是在快结束的时候？
1: 因为它是一个全年可发生的一个病毒。
0: 嗯。

0: 刚才于东老师问我这个问题呢，有点把我问住了。其实呢，无论是说你在病程中，还是在病程的休养中，还是说你在结束快修复好的这个痊愈的过程当中，它都是被这个病毒会感染的。所以说呢，不要去特别去想它。不是说我在好病了，就是我在肺炎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就不会感染了？或者是我一定会被感染？还是那句话，防范为先，预防为主，还是那句话，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呢，大家要是特别关注这个鼻病毒，那就把它放大化了，事实上呢，我们就是通过这次广播的这种声音，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一个科普知识，就说你的感冒有可能是鼻病毒，
1: 明白，
0: 而不是说你的感冒就一定会是什么什么。普通感冒也叫感冒，就是着凉了，也会出现我们一系列的这个症状，但不一定一定就是鼻病毒。鼻病毒是分离出来，是从它鼻腔当中的一些分泌物分离出来的，所以呢，不要刻意的去想它。
1: 明白了哈，我们知道哈，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西医讲究的是循证医学哈。
0: 太对了，
1: 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鼻病毒而言，专家其实也说到了，咱别给它恐怖化、恐慌化，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科普嘛。
0: 对。
1: 那么我记着在节目之前的时候，我和老师说过哈，说我们的这个空中问诊的这个特别板块是中西专家一起来进行一个交流。那这个疾病哈，简单来说是用中医治疗好、西医治疗好，还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中西医一起联合治疗？
0: 应该说感冒呢，作为中医人来讲哈，感冒是个相对比较小的疾病。但是呢，中医理论当中又说了，感冒虽为小恙，却是百病之源。那么这个感冒就要看它是否是病毒的，还是说是刚才说的着凉的一个普通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孩子是否还有一种实际也会引起发热，或者是感冒啊。我们这个那就是中医的一些理论了。那么西医和中医，现在国家最提倡的就叫中西医融合，对，中西融合呢，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力推的一种治疗方式。那么每个学科都有优势，中医有中医的方式，西医有西医的方式。如果单纯用抗病毒来讲，那么西医大家已经知道，流感病毒那就是吃点抗病毒的药物就非常好，大家都已经深入人心了。那么中医的普通感冒，包括这种普通的鼻病毒感染，那我觉得用中医的治疗非常有效。
1: 明白
0: 啊。而且现在大家像药店呢、药房看着好多药都是中医的药，
1: 是
0: 他又不知道这个药怎么买。但是我觉得还是以不乱吃药为主。还是要医生看一下。那比如说我说的这个感冒过程当中他又是个过敏性的，那么就得排除他是否是因为过敏引起的这些流鼻涕打喷嚏。所以呢，这个通过他日常那些问诊呢，通过他以往的一些病史情况，我们来进一步的明确。所以呢，你想中医能分出高下，一定能的，得分成，就是得看他是某一种疾病，哪一种疾病。那你比如说这个人心梗了，或者是说他要去做这个溶栓了，那我想西医肯定是要比中医更好更直接，因为有急诊急救这一块。
1: 对。
0: 但是呢，他出了医院以后去调养，那肯定是中医更在行。
1: 是的。
0: 那我觉得他从体质调理啊，通过他的病症啊，通过他的一些症状来改善的情况来调理，那我想我们这个中医中药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也是个优势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我觉得张老师说的特别好，解答的也特别的好，让我特别满意哈。
0: 谢谢。
1: 同时呢，张老师也是特别谦虚哈。再次介绍一下张老师哈，真的是咱们的这个中医的大咖。然后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病毒的相关知识科普哈。你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专家也回答过哈，他说鼻病毒可以使用抗生素治疗吗？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您出现了合并其他感染，比如鼻病毒的同时又合并了细菌感染，那是一定要用抗生素的。如果您白细胞已经达到20000了，那不用抗病毒，不是用细菌的药物，它可能只用抗病毒的药物就是不行。只用抗病毒的药物只能针对说它只有病毒感染，没有合并细菌感染。那假如说它同时已经肺炎了，又合并了这个支原体感染，那我刚才也说了，还要需要用抗支原体的药物，比如大环内之类的药物，它得需要同步的协同治疗。
1: 明白。
0: 抗病毒的治疗呢只针对它一个单一的一个症状，没有其他的合并感染的时候，它是用这个抗病毒的药物是非常有效的。还是早期用啊，还是中期用啊，这都可以。但是呢抗生素不需要乱用。
1: 好，这位朋友这个

0: 我就不回答，因为类似了，不要追求什么特效药啊，这个我们不说了。
1: 就是特效药是没有的，
0: 对，
1: 还是因人而异，一人一方，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论点。
0: 好，说到了这个鼻病毒哈，那我们说的小孩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是老人哈，老人是不是也会得这个鼻病毒？
1: 啊，他是无论还是成人还是孩子，都是可以感染的一个病毒。
0: 可以，
1: 因为我是搞儿科的，但是呢，今天呢，为什么把这个老人也提了一嘴呢？是因为这个人呢，到年龄长了以后呢，他的免疫力自身就会下降。儿童呢是免疫器官没有完善。所以他俩类似。所以呢，我们这个单位呢也是一老一小。更有优势。所以呢，这个我想呢，如果要是说老年朋友如果得了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同时呢孩子也得了，那一定是你们家里边没有注意好。
0: 明白
1: 啊？对，还是需要家里边加强护理。
0: 我有一个想法哈，正好也请专家来解答一下。我们知道有一个七步洗手法嘛，洗手嘛，都说病从口入，洗洗手哈。那我想请教您了，洗手可以有效的预防鼻病毒吗？
1: 可以啊，因为刚才说了，它接触性的一个感染，通过你拿的食物，就刚才我说的，比如肠道病毒，就是我们说的轮状病毒，它就是个口和手的一个传播，但是因为它主要是吃到肚子里嘛。这个呢，您说的这个。如果这个口罩，比如说他家俩孩子，匆匆忙忙走了，把这口罩给那个孩子戴上了，他也有可能被感染。所以说呢，真的就是，稍微细一点心，勤洗手啊，勤通风。然后呢，得了疾病别害怕，别恐慌。没有特效药，但是可预防。
0: 真的太好了哈，大家一定要牢牢记好啊。还有一个问题，专家我们说到了洗手、通风等等哈，那有些朋友可能家里就非常的干净，尤其是有孩子有老人的哈，就怕有一些什么疾病啊等等哈，他可能想在家里消消毒什么的。那在家里消毒，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该如何进行消毒呢？是用酒精好，还是八四消毒液好呢？
1: 这个呢，我觉得啊，儿童期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是非常脆弱的。您刚才说的什么八四也好，酒精也好，它都有这个，就是它都属于这种比较有刺激性的一种味道的一种消毒物品。这样的孩子呢，他通过这个黏膜吸收以后呢，他反而可能会引起他鼻黏膜的一个抵抗能力下降。所以呢，我们不主张喷东西啊。还有在门诊的时候，我还跟我的那个孩子家长说，我说他这个孩子是个过敏，我说你家有没有熏东西啊？比如说你有没有那个熏的香啊？有没有香水啊、烟味啊？比如这个空气当中这个就是咱们厨房的油烟呢，它都可能造成鼻黏膜的一个脆弱，就是吸入到这样的一个高敏感的一个物质。就刚才您说这个也是，所以呢我们不主张喷。不主张喷。大家就是勤洗手。然后呢，如果这个孩子鼻腔很干燥，那就用点湿敷的东西。尽量呢不要总反复给他洗鼻子。我们不，反正每个人的医生这个对于疾病的这个了解啊和自己的习惯不太一样，我就不太希望我们的孩子反复的弄他的鼻子。因为鼻黏膜我们都有鼻毛，鼻毛呢它就是来抵抗外邪的。所以说呢，这些足可以让你抵抗你这个病毒的这个侵袭了。只要你保护好就可以了。那不要乱去喷他什么东西。然后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天气晴朗的状态下，日照充足的情况下勤通风。
0: 还有一种情况哈，经常感冒的朋友或者有个感冒的朋友都会经历过，就是感冒好了之后他还擤鼻涕。那为什么感冒已经好了还要擤鼻涕呢？
1: 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中常见的，就是他鼻黏膜损伤了，然后呢比如说他有鼻炎，还有一种过敏性鼻炎，还有一种呢是因为他这个感染病毒以后呢，这个鼻腔以后上行的感染，就是他原始就有，但是他可能原来症状不重，通过这次感冒呢他这个症状加重了，所以呢他也会出现反复清鼻涕。然后呢流的这个浓浊鼻涕呢，首先要考虑有没有炎症啊，就是鼻炎的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这个孩子过敏，那他也会流一些鼻涕。擤鼻涕吧，其实也不是坏事，不要过度就行。因为他鼻腔里残存的东西就像刮骨疗毒，要把他这个脓排出来啊，所以呢其实它就是一种正常的分泌物，是他这个感染以后一些清理过程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把它擤出来没有毛病。我们还教孩子的家长如何去擤鼻涕。比如说他擤不好，因为小孩一擤他把两个手一摁到鼻子上他就擤不出来了，反而都系到这个鼻子上端了。所以我们就告诉他拿这个纸卷或者是拿棉签给他通一通，给他缠绕的过程给它弄出来，这样的话也非常好，它也是一种很灵巧的一种方式。就是教给我们的家长朋友。
0: 好，非常感谢庄老师的这个做客哈。总想说想再聊一会儿，但时间关系可能不能说那么多了哈。想几句。

0: 话哈，就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哈。今天特别开心能请到我们的著名专家庄老师。如果说以后有机会有时间的话，老师哈，也希望您继续做客节目，咱继续来聊，好不好？
1: 谢谢怡彤老师。
0: 好，咱在最后的时候哈，能不能请您再为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简单说两句话，总结一下，然后咱结束今天的这个节目，好吗？
1: 作为一个中医人哈，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无论是养生也好，还是保健也好，还是说防病治病也好，都是要遵循一个规律，不要刚刚说的一个不要过度恐慌是一方面，同时呢，就是说面对疾病，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所以呢，在病毒或者是细菌来的时候呢，我们共同来携手把它打败，这个才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完善和完成的一个美好愿望。
0: 好，非常感谢老师的这个讲述哈，
1: 谢谢，
0: 也希望您有时间的时候继续做客啊，要和您说声再会啊，
1: 谢谢怡彤老师。
0: 好，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三斤，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春夏秋冬，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0: 回。
1: 我们这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两部直播热线在节目的进行当中随时为大家开通，0431858155804318581599，欢迎大家积极拨打和我们互通有无，给大家推荐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同时呢，也让陆平陪您聊聊天、说说话，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
0: 雨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虑，思念是不留。
1: 让缘和爱天长地久，让福和寿默默相守，让情和义铭刻在心，让健康和快乐一生拥有。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够永远拥有健康和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陆平依然关注大家的养生话题，和您聊一聊在厨房里有哪些东西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或者说厨房里又有哪些养生的学问呢？
0: 明知道什么时候地点原因会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
1: 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欢迎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这样呢就可以实时的提醒您有哪些事情该做，有哪些事情不该做，吃哪些东西对身体健康是有益的，而有哪些是要少吃或者是不吃的食品，又有哪些呢是抗癌的食品。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做记录的，不然的话节目听完您可能就忘记了，记录下来经常的翻看，温故而知新，这样呢对您的养生是很有帮助的。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正在为您开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吃是补充人体所需营养的必须环节。每个人都能吃会吃，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怎么吃才是最好最健康的。今天呢，我们先了解几个饮食观点的对与错，看看如何才能吃出美丽。第一句话是，吃新鲜蔬菜要比冷冻蔬菜更有营养。这句话是对还是错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鲜蔬菜和冷冻蔬菜的营养价值，它们是一样的吗？检测的结果是相等的，所以这句话是错的。蔬菜营养的差别主要在于烹调的方式，比如菜烧得过久，或放得过久，或者是放水太多，都会使维生素受到破坏。亦或是油放得过多，或者是炒的时间过长，所以呢，烹调方式决定着菜的营养和维生素的含量。吃新鲜的蔬菜和冷冻的蔬菜是同等有营养价值的。第二句话，吃水果可以减肥，这句话也是错的。几乎所有的水果都含有糖分，尤其是香蕉、葡萄和苹果，这是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因此吃水果不能减肥。第三句话，不吃甜食是理想的减肥措施，这句话是对的。控制体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少吃糖。

第四句话，淀粉含量高的食品热量很低，这句话也是对的。淀粉营养丰富，不含脂肪，它的主要成分呢是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等等。蛋白质的摄入量越多越好，这句话是错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应当适当，摄入过多会引起体内钙质的减少。所以我们适当的为身体补充蛋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不能过量补充蛋白。不能一味的认为只有吃高蛋白的食物对身体就是好的。最后一句话，成年人与儿童一样需要钙质，这句话是对的。有人错误地认为人的骨骼和牙齿发育生长完全后就不需要钙了，实际上人体需要不断地补充钙质，经常吃含钙丰富的食物可以有效地保护骨骼。

说到洗菜啊，现在很多家庭啊都用着自己独特的方法去洗菜，觉得只有把菜洗得干净，才能有效地去除一些虫卵、一些农药或者是其他脏的东西。那大家也知道，多吃蔬菜和水果是非常有益健康的，然而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错误的洗菜方法会让菜越洗越脏。那么您了解一下洗菜的方式是不是对的？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洗菜是日常烹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很多人在这方面呢存在着误区，导致菜越洗越脏，营养价值也会流失。

误区之一，长时间浸泡。有人认为洗菜时把菜多浸泡一会儿会更干净，事实并非如此。在浸洗蔬菜的时候，蔬菜表面附着的农药会溶解释放到水中。如果浸泡时间过长，这些农药会被重新的吸收进来，而且浸泡时间太长，也会影响到蔬菜的品质和口感。浸泡时间在5到15分钟，对农药残留的去除是比较均衡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取中间，泡10分钟左右，千万不要超过15分钟。误区之二，清洗前破坏蔬菜结构。菜应该是先洗后切，还是先切后洗呢？正确顺序是先清洗，后折、摘或切，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农药在清洗的时候进入果蔬组织内部，同时也能避免果蔬中维生素 C 的流失。那么这个非常典型啊，就是像芹菜、香菜、菠菜，或者是一些需要摘根的这样的叶状菜，再有呢，就像茄子、豆角等等，一定要先洗后摘，或者是先洗后切，这个顺序一定要搞清楚，千万不能先把它摘洗干净了，露了很多的切面，然后再放在水里泡，这样呢反而让菜越洗越脏了。第三个误区就是使用清洗剂之后不认真清洗。蔬菜清洗剂的品牌是比较多的，成分也很复杂。如果您要使用这样的清洗剂，一定要从正规渠道选购可靠的大品牌。如果用了蔬菜清洗剂，最后一定要冲洗干净，不然会对食物造成新的污染。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提醒中老年朋友，您不妨不用这个清洗剂洗，可以放一点碱，或者是用淘米水，亦或是放一点盐来洗。用洗洁精洗，用果蔬洗涤剂洗，或者是用果蔬消毒机、臭氧机等等，都可能增加其他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要少用和慎用。正确的洗菜，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首先，最直接高效的办法就是清水冲洗，并伴有机械运动，也就是说用流水轻轻的搓洗30秒以上。因为大部分农药的残留都是水溶性的，用水清洗足够。此外呢，还有一些建议我们可以采纳，比如说我们在洗前储存放置一会儿，农药残留会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而不断的降解，一些耐贮藏的土豆、西红柿、南瓜、黄瓜以及香蕉、猕猴桃等等，购买之后可以先放几天，一方面可以持续的熟化，另一方面农药会逐渐的降解，减少残留。所以像南瓜、西红柿、土豆、黄瓜、香蕉、猕猴桃等等，我们不要当天买就当天吃，可以放置一天。但是呢，有些人会说那就不新鲜了，那我们买西红柿的时候啊，您就不要买特别特别红的那一种哈。黄瓜呢放置一天即可，不要超过两天。像香蕉、猕猴桃、土豆、南瓜，这都是可以放几天的。第二要注意的就是冲洗之后要适当的浸泡，主要用于叶类蔬菜，比如像菠菜、生菜、香菜、芹菜、小白菜等等。一般这类菜呢，可以先用
水冲洗掉表面的脏东西，然后再用清水适当的浸泡。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用淡盐水冲洗，可以用1/1000的淡盐水冲洗，也就是一盆水放1到2勺盐，看您家里的这个盐勺的大小，浓度不能太高了，浓度高了会影响到蔬菜的品质。再有呢，就是把菜加热做熟，随着温度的升高，部分农药残留分解速度也会加快。这种方式呢，常用于芹菜、甘蓝、青椒、豆角、菜花等等。先用清水将表面的污物洗净，放入开水当中，穿烫一下，到2到5分钟之后捞出来，再用清水冲洗1到2遍之后再烹饪。不同类型的蔬菜要采取不同的清洗方式，比如茎类和瓜果类的蔬菜，像黄瓜、青椒、马铃薯、苦瓜这样的蔬菜，在清洗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一点盐，放一点碱，或者是放一点果蔬净等等，然后用柔软的刷子轻轻的刷洗，尤其是凹陷处要多刷几下，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去皮洗净。像包叶菜类的蔬菜，比如像大白菜啊、卷心菜等等，在清洗的时候可以把最外围的叶片去掉，里面的菜叶用温水泡一下，再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一些小叶的青菜，比如说像香菜、菠菜、茼蒿、鸡毛菜、小白菜等等，在清洗的时候可以将根切除，放在水里抖动着清洗，然后根部向上在水龙头下好好的冲洗，就可以洗干净。虽然只是一个厨房简单的操作过程，洗菜就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在其中，所以呢，千万要把洗菜的步骤想清楚，然后把菜洗得干干净净的，这样才不会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千万不要把菜越洗越脏。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不建议把肉泡在水里解冻。把肉泡在水里解冻是日常比较常用的解冻方法，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让肉的营养流失，还会暗藏食品安全的隐患。肉类富含水溶性维生素，比如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泡水解冻时，这些营养成分就会随着水分溶解流失掉。很多实验数据都显示，长时间浸泡会导致可溶性蛋白质、氨基酸等流失率高达 30% 以上，肉的鲜味和营养价值就会大幅下降。第二点，会滋生细菌。冷冻并不能完全杀死肉中的细菌，只是让它们进入休眠状态。泡水解冻的时候，湿润的环境、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时间都为细菌繁殖提供了温床。第三，口感会变差。泡水解冻会使肉纤维吸水膨胀，破坏细胞结构，导致烹饪之后肉质变柴，口感变硬。此外呢，风味物质流失也会让肉味变淡，失去鲜嫩多汁的口感。那么肉该如何解冻才是正确的呢？首先，冷藏解冻最安全，提前将冷冻肉放进密封袋或者是保鲜盒，转移至冰箱的冷藏室，也就是说从冷冻转移到冷藏室，一般是在0到5度之间，

这样呢可以缓慢的解冻。虽然这种方法耗时比较长，但能够有效的保持肉类的营养和口感，同时减少细菌滋生的风险。那么像老年朋友如果早晨用的话，不妨晚间睡前把需要解冻的肉从冷冻转移到冷藏。如果是中午呢，就在早晨或者是晚间做晚餐的时候，我们早一点把肉放进冷藏室进行解冻。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微波炉解冻。微波炉大多具有解冻功能，可以根据食物的重量和类型自动调节解冻的时间和功率，既快速又方便。但需要注意的是，解冻过程中要适时的翻动肉类，均匀的受热，避免局部过热而导致肉类变熟。第三个办法就是冷水解冻。如果时间紧迫，也可以选择将肉类密封在保鲜袋中，然后放入冷水中解冻。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冷水，而并不是温水或热水，因为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影响食品安全。同时要确保装肉的保鲜袋密封良好，防止水浸入其中。还有一点要提示大家，有时候我们解冻之后啊，只切取部分的肉，剩下的又会放回到冰箱冷冻，这种做法我们不推荐。反复冷冻解冻会破坏肉的细胞结构，导致水分流失，口感变柴，同时细菌也会在多次温度变化当中加速繁殖。所以说，如果您买回来的肉块比较大，最好呢是按需要分装，在冷冻之前我们就把它分装好，避免反复解冻。把一大块肉分成各种小块，也可以切成各种需要的形状，比如有些肉切成条，有些肉切成片，根据需求分别冷冻，每次取用一份。这样呢既减少了解冻的次数，同时呢又可以快速的解冻。好，那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主要了解都是厨房里的一些饮食和观点的误区，希望大家能够清晰记得，千万不要再犯如此的错误。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食品的健康，欢迎您继续关注，轻松一下吧，收听一首歌曲《只如初见》。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6: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5: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6: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7: 不来不看。
5: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6: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8: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11里悦生活，寻自己。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9: 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关注节目预告。在今天晚间吉林健康娱乐广播18点到19点的一同说医节目当中，将邀请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翟红叶做客直播间，主要交流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出诊时间周1至周6上午。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第7届副主任委员。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医急诊整急分会第12届副会长，吉林省针灸学会第7届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第4、5届主任委员，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急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吉林省针灸学会华佗金针奖。 欢迎大家在晚间18点到19点关注收听一同说医。
8: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9: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8: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0: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8: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9: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厨房的那些健康话题和养生之道，说一说餐具。洗碗之后啊，一些人常常习惯性的把它们摞在一起放入碗柜当中，实验发现这会给餐具带来二次污染的风险，可能危害身体的健康。这个实验呢，是设置了两种收纳方式进行对比，一组是碗盘洗完之后直接摞起来放到碗柜当中储存，另一组呢是洗盘洗碗之后立着放于置物架上，并立于通风之处。三天之后，立着放的餐具细菌数量级别为每套8000，是指单位体积中的细菌群落总数，这符合我国相关卫生标准。而摞着放的盘碗的细菌数则是56万，为立着放的70倍。一些家庭会使用洗碗机，部分洗碗机有消毒的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餐具残留的细菌。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将餐具一直放在洗碗机内，要及时拿出来。洗碗机内相对密闭而且潮湿，非常适宜细菌的生长。餐具的正确的清洁方式和步骤呢，是用洗涤剂清洗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将残留的洗涤剂冲洗干净，立于镂空的置物架上，将餐具上的水沥干，待没有水滴之后，再将餐具放入橱柜。其他餐具比如像锅铲、筷子、砧板等等，也应该是立着放于可沥水的置物架上。要记住，餐具都是立着放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关注一下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哪些食物是可以抗癌的呢？其实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抗癌食品，单一食物是无法治愈癌症的，但是均衡的饮食是有助于降低患癌的风险。科学界公认，通过调整饮食结构，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效地预防部分的癌症。那有些食物呢，其实就是抗癌的小帮手。日常饮食当中多增加以下几种食物，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第一类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比如西兰花，含萝卜硫素，建议每周吃3到4次，清蒸或快炒，或者是焯一下，直接蘸海鲜酱油，可以保留其营养成分。用水焯一下，呛拌、快炒、清蒸都可以。再有呢，就是深色的蔬果，比如番茄，熟吃更吸收番茄红素，所以西红柿一定要把它放到完全变红熟透。再有呢，就是蓝莓、胡萝卜都富含抗氧化剂，保护细胞免受损伤。调味与饮品，大蒜一定要切碎静置10分钟再吃，绿茶饮淡茶，避免空腹，这些都具有抗炎和潜在抗肿瘤的活性。所以平常啊，尤其是天气现在越来越好，适当的喝一点淡绿茶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经常在拌菜的时候、炖菜的时候放一点蒜末，也是对身体很有益处的。第四类呢，就是优质的蛋白和谷物，像深海鱼、豆类、全谷物、坚果，它们可以提供膳食纤维和人体必需的脂肪酸，维持肠道的健康。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大蒜可以抗癌呢？癌症低发区的居民有每月吃大约20瓣大蒜的习惯，通过对小白鼠进行饲养以致乳腺癌的物质和大蒜的实验，这些小鼠均未晚上未染上乳腺癌，所以呢，在经常吃大蒜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是可以有效的防癌和抗癌的。大豆当中含有强烈的抗氧化剂叫绿原酸，可以减缓或者是切断人体蛋白受损伤的氧化反应，还含有抑制癌基因产物的异黄酮和防止正常细胞恶变的蛋白酶抑制剂，所以像大豆类的豆制品也要经常吃。那么为什么说绿茶可以呢？因为绿茶可以防肝、肺、皮肤和消化道癌，它的抗癌成分主要是特殊的酚类，叫多酚、五精黄酮等等。我们再来说一说深海鱼，比如墨鱼，墨鱼中的墨汁含有抗癌物质，这是糖蛋白质和脂质结构合成的复合糖质。卷心菜，科学家从卷心菜当中提取到强有力的抗癌物质，一种用硫磺成分刺激细胞内的临界酶，可形成对抗癌肿瘤的膜，所以呢，它会在体内形成一种保护膜。卷心菜平时也要经常吃。米糠，米糠中含有抑癌增殖成分，这种成分的分子量为500至1000，耐热。在对于小白鼠的实验当中，鼠的纤维芽细胞和癌细胞各100万个，按1毫升0.9毫克的浓度，用这种成分处理之后，正常细胞存活100%，而癌细胞死亡大约50%。所以我们经常说呀，吃米带点糠啊，是有益于健康的。您不妨买一点麦麸，或者是燕麦片，这样呢，在您做饭煮粥的时候，放一点麦麸和燕麦，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种抗癌食品呢，就是玉米。玉米中含有谷胱甘肽，所以它本身的化学因子会使某些致癌物质排出体外。另外呢，谷胱甘肽氧化酸含有硒，可防止致癌物质在人体内形成。玉米当中含有丰富的镁，可与其中的维生素 A 相互配合，抑制癌症的发展。所含木质素可以使人体免疫细胞、巨噬细胞的活力提高2倍至3倍，从而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另外，玉米中的玉米油所含的维生素 E 被人们称为是健康营养油，适合中老年人长期食用。所以您在买油的时候，不能眼睛只盯着花生油、大豆油，也要盯一盯玉米油，还有呢其他的一些亚麻籽油啊等等。就总之我们要多吃一点复合油，但是我们不建议您长期的去买现成的复合油，您不妨每种油都买回来小桶的，然后把它们分别兑在一起，混合到一起用，这样呢也是比较健康的。亦或是觉得不想把它们兑在一起，

另外呢，也要记得不能食用被污染的鱼，它会有碍记忆发育。这是德国和美国的研究院研究出来的结果，如果食用被化学物质污染的鱼，会阻碍儿童和成年人记忆发育。这个报告呢，就提出了成年人血液内的多氯联苯含量过高与记忆力下降和学习迟钝有着直接的联系。还有呢，就是经常吃鱼有一个好处，不容易患前列腺癌。这是经典科学家进行的长达30年的跟踪调查显示，经常吃鱼的人不容易患前列腺癌，从不吃鱼的人患前列腺癌的危险比经常吃鱼的人大2到3倍。鱼体内含有一种叫欧米伽杠三脂肪酸的物质，它有效的预防前列腺癌的功效，特别是三文鱼。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的饮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维持人体正常的生长的一个必要的措施，我们每天都要为身体增加营养。但是呢，我们就尽量多吃一些对身体有益的食物，而要避开一些对身体有害的食物，或者说要尽量的减少患癌的风险。比如高糖和加工的肉啊，它们就可以增加患癌风险。高糖饮食助长癌细胞，香肠、培根等加工的肉制品会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还有呢，就是过烫和腌制的食物，超过65度的热食很容易损伤食道。咸鱼、腌菜含亚硝酸盐，长期食用增加胃癌的风险。第三，霉变的食物，发霉谷物和坚果含黄曲霉毒素，是强致癌物，发现霉变要立即丢弃。另外呢，还要记住一点，就是食品它只是起辅助的预防作用，如果身体已经确诊癌症，必须遵循正规的诊疗方案，不可盲目依赖食疗，食疗是不能替代治疗的。第二呢，就是综合预防，一定要保持健康的体重，每周运动150分钟，戒烟限酒比单一吃某种食物更重要。平时吃药啊，也要遵医嘱，像网传的一些抗癌药物都是属于非处方药，严谨自行购买服用，一定要遵照医生的指导来进行用药，不管是预防还是治疗，都不能随意的在网上去购买药物。

现在如果去果蔬市场或者是商场，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卖桑葚的。大家都知道桑葚营养价值很高，它是桑树的果实，是每年的春夏季节成熟，也就是四到六月份成熟。现在呢，正是吃桑葚的好季节。它口感甜美，营养丰富，含有多种氨基酸、维生素以及有机酸、胡萝卜素等很多营养物质。桑葚还具有增强免疫力、防止人体动脉及骨骼关节硬化、促进新陈代谢等功效。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可以经常吃一点桑葚，因为其中的脂肪酸可以防止血管硬化。

鞣酸、苹果酸等营养物质也有益于血管的健康。此外呢，经常食用桑葚可以促进胃液分泌，刺激肠蠕动，同时可以帮助提高睡眠质量。因此呢，像消化不良和失眠的人可以适当的食用。从中医角度来说，桑葚味甘酸，性寒，入肺、肝、肾、大肠经，具有补肝益肾、生津润肠、乌发明目的功效，所以过度用眼的人也可以经常吃一点桑葚。但是呢，桑葚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并不是人人适用的。桑葚性寒，体寒的人就要少吃，但是不是说不能吃，只要少吃。女性的月经期间也要少吃，没有完全成熟的桑葚对肠胃刺激比较大，吃多了容易引起腹泻、过敏等等。一般人吃桑葚一天不要超过20颗，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要少吃一些。另外呢，桑葚是偏凉性的，也尽量不要和苦瓜、番茄、茭白、荸荠、百合等食物一起吃。好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进行到这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都跟大家聊的是在厨房里的一些学问哈，有哪些抗癌食品呢，有哪些饮食的误区呀，希望大家牢记在心，永远保持健康的体魄。重要的是我们在买菜的时候要选对健康蔬菜，吃的时候也要选对健康食品。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张龙赵虎两个人来到庙的后院，听见这个钟底下有声音。当他们两个人把这钟搬起来以后，发现在那钟底下扣着一个人，两人当时把这钟就给推躺下了，把这人就救起来了。一瞧这个人被绑着，嘴被堵着，而且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嘴给勒上，后边系了一个扣。借着夜色观瞧，这个人年纪约在50多岁，是一老头。赵虎当时就愣了，
3: 嘿嘿，我说这老先生，你怎么跑这里边待着去了？那不闷得慌吗？
2: 这老头急的是摇头晃脑，意思我这嘴堵着呢，没法回答你的闷话。赵虎赶忙把他这个嘴上面系的这个袋子给解开了，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这老头才说：
4: 哎呀，可别死我了，二位呀，谢谢您呐。
2: 张龙说：刚才是不是您喊救命？老头说：对了，就是我喊救命。老头说到这儿，张龙过来把他这身上的绳子也给解开了，把这绳子放到旁边。张龙就问说：你怎么被人家给捆上的？哎呀，一言难尽呐。这话刚说到这儿，前面那小老道过来了。这个小老道知道他师父对接待的这几个人心中有些想法，这小老道在侧面观察着这几个人的动静。张龙赵虎说要到后边方便方便，小老道随后跟过来了。当小老道跟过来一看，把那钟底下压的那人他们给放出来了。这小老道可就急了，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张龙一回头，嘿，小子，你们出家之人居然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压到这钟底下，我们把他放出来还不对吗？小老道说：我告诉你们，我这就告诉我师父去。这小老道一转身就往前边跑，他往前边一跑的时候啊，对过又来俩人，谁呀？王朝马汉。王朝马汉跟这公孙策在那贺轩里边跟那大老道，也就是那个萧道志，正在那闲聊。王朝马汉发觉张龙赵虎到后边去时间较长，说怎么还没回来呀？想去看看。王朝马汉就站起来了，
3: 哎呀，这两位上后边方便的。

次，王朝马汉两个人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往后边走，正赶上那小老道又打后边往前跑，嘴里边还嚷。后边张龙赵虎就喊了一嗓子，把那小子截住。王朝马汉当时把那个小老道就给截住了，两个人一截住他，一个人拢他一只胳膊往后一拧，就给他背过来了。那边呢，赵虎就把刚才捆那老头那绳子由打地下捡起来，过来就把这小老道捆上了。一捆这小老道的时候，这小老道扯着嗓子冲前面喊，师父救命啊，师父你快来呀。这小老道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夜静更深听得远呐、啊。前面在鹤轩里边跟公孙策正在谈话的这萧道志可就听着了。萧道志一听自己这徒弟在后院呼救，这萧道志腾楞就站起来了。旁边啊，在墙角那个地方立着一口刀，这口刀叫双手带，又叫坡刀。双手带这个刀啊，刀头和刀柄一边长，俩手拿着刀柄可以挥舞劈砍。这种刀是当时非常应手的一种兵器。这萧道志把这个坡刀手中一拿，用这刀一点公孙策，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怎么到我的庙里边搅闹？这公孙策可吓够呛。为什么？这公孙策是文人呢，不会武艺又没有兵器。这公孙策下意识的也站起来了，把自个儿的药箱子抱住了。你抱着药箱子有什么用啊？这个人呢，往往在着急的时候啊，他有些个下意识动作，公孙策好像觉得这药箱子可以当兵器使一样，他抱着药箱子瞅着那萧道志。萧道志手中横着坡刀，我告诉你，我先把你杀了，然后我再上后院。说着话他举刀照着公孙策就劈。这公孙策呢，没等他那刀往下劈，就把这药箱子朝他飞过去了。这一飞呀，这药箱子盖儿盖着是盖着呢，在那虚盖着，它没锁。哎呦，这一药箱子药呼啦就都出去了，不但说这药箱子药出去了，那里边还一铃铛呢。咱说这公孙策假装成了这个治病的先生，走街串巷，他一直那个铃铛没摇，因为那个铃铛胆拿那布裹上了。这药箱子一扔，这一散包，那铃铛咣啷掉出来了。铃铛一掉呢，铃铛胆上缠的那布啊也都给抖落下来了。公孙策就手把这铃铛抓起来了，他觉得铃铛这玩意儿前边是铜的，这玩意儿还算能当个兵器使啊，可以防身呢。他把这玩意儿抓起来，哗啷哗啷哗啷，他这一晃铃铛，这萧道志啊没有功夫在这儿久待。萧道志心想肯定后院出事了，所以他几步就出了自己的鹤轩，转身就奔后院。这个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一个是呢把他那徒弟给绑上了，绑上之后他这徒弟就动不了了。被救起来那个老头呢，那个老头站在旁边发傻，这老头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也不知道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王马张赵四个人往前一来，正碰上萧道志往后走，这可以说是狭路相逢。萧道志把这坡刀手中一横，你们要干什么？王朝马汉看了看萧道志，我说老道，你到底真是老道还假是老道？你后院为什么压着一个人？萧道志说，这些事你管不了，你也管不着。告诉你们几个，要不就走你们的道，要不我就把你们都杀了。王朝马汉说，我还没听说还有敢杀我们的。赵虎在旁边讲了，小子，
你这胆儿可真

0: 不小，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占山为王的。虽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但是我们还知道杀富济贫，可没看见过老道还在街道的。今儿个我们就把你抓住。他们话说到这里，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都没有兵器，没有兵器这个就差着一大截子了。这个萧道志手中一百泼刀，开始先奔着王崇唰一刀就劈下来了。也就是碰这四位，要是一般来讲，要是普通人，四个人绝不是萧道志的对手，弄不好就让这萧道志拿这口泼刀就都给砍了，都给杀了。可是今天这四位，这都是练家子。王朝一看他这刀往这一劈，转身请往旁边一躲，他接着横着一扫，奔着马汉这一刀就抹过去了。这四个人忙活萧道志这一个人，由于萧道志手中有兵器，这四个人呢无从下手，没法贴近他的身子，也制服不了他，也拿不住他。后边有个公孙策晃着铃铛来了，晃啷啷晃啷啷晃啷啷，抓住他抓住他，晃啷啷晃啷啷。王朝心想，公孙先生啊，您拿一铃铛瞎晃到什么呀，这不跟着添乱吗？公孙策以为我这铃铛晃啷着就等于是摇旗呐喊，站脚助威。这四个人为什么不从这儿跑出去，到在庙外边对过树林里头把那六位找着，把兵器拿过来再跟他动手呢？这四个人同时都有一种心理上的想法，觉得现在谁也不能撤离这个现场。四个人如果变成了三个人，这个萧道志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薄弱了，力量一薄弱，他真要是用刀把我们谁给伤了，说不定就会有人接着就死了。这哥四个为了同仇敌忾，捉拿这个恶道，所以说今天他们这四个人谁也没先走。再者说，他们认为要找着一个空隙，完全可以把这恶道制服。这四个人围着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四爷赵虎撤出身子去了。这四爷赵虎跑哪儿去了？旁边就是大殿。这赵虎你别看在哥几个当中他是性格最粗鲁的，可是关键时刻这赵四爷往往还粗中有细，他一撤身子跑进大殿了。他忽然脑子一动，想起个主意来，倒在大殿里边一看，这个佛像前面有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这个香炉是铸铁的香炉，里边啊满满的一香炉都是那香灰，紧底下可能有些小米粒什么的。这赵四爷过来就把这个香炉咕噔一下子在供桌上就搬倒了，搬倒了，他把那个香灰往他那个袖筒里边就划了一袖筒，然后拿手把这个袖口攥住，左手提着这个铸铁的香炉他就出来了。这个事情时间很短，赵虎呢腿脚利索，一进一出很快，提着这个铁香炉出来之后，来到院子里边，一看那个萧道志还跟那三个人在那忙活呢。公孙策那不算一个人，他站在远处在那晃铃铛。赵虎这个出来把这个香炉一举，朝着那个萧道志的脑袋就砸过去了。小子看香炉，唰，呜的一下子，这铁香炉就飞过来了。铁香炉往这那么一飞，萧道志拿那个刀那么一扒拉，他看见黑乎乎的一个东西过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拿刀那么一扒拉，嘡啷一声，这铁碰铁呀，咣当，这个香炉刚一落地下，他没想到这赵四爷还一袖筒的香灰呢。他把这个袖筒口一撒，朝着这个萧道志的面门就一兜手，看镖。他说声看镖，这镖是暗器呀。一说看镖，这萧道志他得把眼睛瞪大了盯着这镖啊。 他心想，这镖要是来了，我快点躲开呀。眼睛一瞪大一看，镖没来，香灰过来了，呼的一下子把眼可就给迷了。这眼一迷，这萧道志就睁不开眼睛。哎呀，他一闭眼睛，这功夫王朝配合的非常默契，过去一个扫堂腿，扑通，这萧道志就倒下了。他这一倒下，马汉过去趟一腿把那泼刀就给他踢旁边去了。张龙过去把刀捡起来了，这边把这刀往他脖梗子上一压，别动，再动往里一抹，你气管就断了。王朝马汉两个人抓住了萧道志这胳膊，往后一拧，把他裤腰带蹬出来，滚着，把他的裤腰带解下来，把这萧道志老道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萧道志还睁不开眼睛，满眼都是香灰呀。哎呀，哎呀，我说你们这小子，把眼睛给我洗洗。赵虎说，小子，刚才我想出来撒尿，我这尿还憋着呢，没尿出去呢，你要想让我给你洗洗，我就给你呲呲得了。不必不必。萧道志心想，这是什么人呢？能出了这等的点子。这功夫这老道一被绑上可就没辙了。公孙策呢到前边拿过水来给他冲了冲眼睛，这萧道志把眼睛睁开了。我说你们几个人，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我告诉你，我乃是开封府尹手下的书办，到此私访，你的胡作非为，违法犯罪之事被我看到，你还有何话说？萧道志，我问你，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真正的出家人吗？这个萧道志一看事到如今，自己只好是实话实说了。他本不是一个出家的老道，倒是陕西人，从小练武术，找了几个老师，会拳脚会兵器，武术造身之后，他自己呢就胡作非为了。开始是打架斗殴，后来呢就抢男霸女，接着呢就搞盗窃活动，最后就在家里边那边弄出人命来了。一闹出人命来，官府中缉拿他，他就跑了，成了一个逃犯了，就逃到铁仙观。逃到铁仙观，原来铁仙观里边是有一老道的，就这么一个老道在这看这庙。他到这之后就把这个老道啊给害死了，害死之后埋到铁仙观院墙外旁边挖一坑，拿土一盖，连坟头都没起，谁也发现不了那老道死在这儿了，他自己就成老道了。然后又找了那么一小徒弟，这小徒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附近的一个逃跑的一个小流氓，两个人臭味相投，就一起在这儿看着这个铁仙观了。他有老道这个外衣给他当掩护，所以就方便他可以做坏事。曾经劫了不少人，可是今天他逮住了这个老头，当他们对这个老头要了勒索钱财的时候，这个老头呢不给他们，这个老头挺倔强，他们就准备把他弄到后院去，弄到后院去呀，要把他扣到那个钟底下，让这个老头自个儿在那受点罪。正要往钟底下扣的时候，这个老头就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老头扯着嗓子这么一喊的功夫，王马张赵等人就在前边敲门，这么一敲门，他们慌疏间把老头嘴堵上，用绳子把他捆上，扣到这钟底下了。前面慌慌张张就开门了，所以这个萧道志本想看看是什么人敲门，如果人少的话便于下手，把后来者一块都收拾了。结果他一看来了四五个人，好在都没有兵器。萧道志这个人由于武艺在身， 那叫做艺高人胆大，心想你们四五个人也不在我的话下，我说收拾你们就把你们都收拾了，可没想到最后闹成这么一个结局。现在萧道志被绑上，一说自己的这个简单身世，公孙策说好啊，这回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现在作孽到头了，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了。接着就把后院这个老头叫到前面来了，这老头来到前面之后一听公孙策是开封府尹的书办，老头说哎呦，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碰上好人了。公孙策说我来问你，你是从哪里来呀？老头说我呀，我是从陈州来。哦，你从陈州来，你到东京汴梁去吗？对呀，我这就是想奔东京汴梁啊。到东京汴梁你要干什么？我要去告状。你要告状？你到哪个衙门里告状啊？我哪个衙门我也不去。那你上哪儿？我上皇上那去，我要告御状，我得见皇上。公孙策说老人家，就你这么一个人到在东京汴梁你就能见着皇上吗？那皇上是那么好见的吗？老头说我决心已经定了，我无论如何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也得想办法见着皇上。我听人家说了，这皇上就在皇宫里边住着，我就在皇宫门外边等着，他怎么不还得出来呀？皇上一出来我就拦路喊冤，我就告御状。公孙策说这告御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皇上一出来你拦路喊冤，皇上就见你了啊？你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你有什么冤情能不能跟我说说？我是开封府尹的书办，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如何？你是书办呐，你是书办，跟你说也没大用。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告的这个人他官太大了，不跟皇上说别人管不了他。公孙策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人呐，这人是国舅，皇上的小舅子。哦，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庞玉，他爹爹是当朝太师庞吉。赵虎跟张龙两个人一听，这俩人知道庞玉啊，他在他们府里边当过保镖，当过听差呀。赵虎一听，哎，我说老头，你说说这庞玉怎么回事？这庞玉我可认识他。老头说你认识他？怎么认识他？我在他府里边当过听差。是吗？你给他当过听差，那你也不是好人。别那么说，我现在不给他当了，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我说呀，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是代表着陈州老百姓来控诉庞玉，庞国舅来啦。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 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

0: 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老头一说，是代表陈州老百姓来状告国舅庞玉来的。公孙策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不一般了。公孙策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把这件事情详细的从头到尾向我讲来。老头就说了，说我跟几位说呀，我姓田，我叫田中，我的主人也姓田，叫田启元。我主人在陈州一带应该说是一个中等人家，我们主人可是个好人呐，那是一个有颗善良心的人，平素当中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我们主人的夫人呢，姓金，叫金玉仙。我们那位夫人呢，可以说长得那叫年轻貌美，漂亮啊。本来在陈州这个地方，我们都是过得安生日子。我在这个主人家里边当着一个奴仆，我心里边非常痛快，因为这是一个和谐之家。我们主人有一个老母亲，老太太70多，不到80。这个老太太身体很好，我们主人田启元对她这个母亲是一片孝心，早请安，晚问好，一日三餐送到跟前。从这点上来讲，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主人将来必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好人他没有好报啊。您知道吗？我们陈州那个地方啊，接连着是3年大旱，四面八方乡村镇的农民遭了灾了，粮食颗粒不收，老百姓在家里边待不住了，携儿将女背井离乡，有的上外边去要饭谋求度日，还有的在家里边守着，在家里边守着日子长了没有吃的，那怎么办呢？再加上一有病，那就死在那儿了。大街上经常看到有死人倒在那里，旷野荒郊也经常看到有饿死的尸首，人们吃不上饭呐，见不着钱呐，17、18的大姑娘有的时候就换几斤粮食就给了人家了。这个时候外地的有钱人可就得了势了，到在陈州那个地方都去占便宜，发这个天旱的财。朝廷倒是不错呀，想起来放赈，到陈州去了一个放赈的官员，您知道吗？这放赈的官就是国舅，就是那庞玉。我听说这庞玉由于奉旨到陈州去放赈，皇上还给他加了个官，封他叫安乐。

0: 乐侯，您听这官名封的，安乐侯，他自个儿安乐了，老百姓受得了吗？这安乐侯到了陈州，据说他带了不少的钱去，这都是国家拿出来呀，给这陈州老百姓赈灾的。可是这个安乐侯到了陈州之后，他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他先是在陈州自个儿先修了一个安乐侯的府，听说他这个安乐侯府啊，后边有花园，前面有几进的大厅，厅台楼阁，花了不少的钱。听说他修的那个厅台楼阁，有什么软红斋，有什么藏娇楼，有什么藏经阁，竟都是这些个名字。这个安乐侯在陈州这个地方就成了地方的一霸了。陈州的知州，包括所属的各个县，对这位安乐侯那唯命是从，经常到他府上登门拜访，给送礼送钱。安乐侯在这儿呢，好，他过上富裕日子了，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置之不理。可是这个安乐侯那还是个好色之徒啊，你们不知道啊。赵虎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好色之徒。哎，看来您这还是明白人。我跟您说呀，他没事带着他手下的家人，手下的奴仆满街上转悠，瞅见谁家大姑娘漂亮就往他家里抢。你是从也得从，是不从也得从。你要不从，那你最后你想告状都没地儿告去，因为人家是皇亲国戚。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就摊到我们家身上了。我们家的主人田启元呐，他的妻子金玉仙有过一回病，曾经到慈航寺里边许了一个愿，这个愿许完了之后，我们家夫人他这病就好了。这病一好，你想我们主人田启元那是讲信义的人呐，跟人讲信义，更不用说跟佛爷了，说许了愿那就得还呐。那天我们家主人田启元带着我们家的夫人金玉仙就到慈航寺去降香还愿。慈航寺那庙啊，据说非常灵，那天去的人还真多。我们主人跟我们家夫人到那个慈航寺这么一去，你说偏巧没看好黄历，倒了霉了，碰上这安乐侯去了。这安乐侯庞玉带着一伙子恶奴家丁，他可不是降香去，他上里边学磨人去了，看看哪有什么少女呀，哪有什么少妇啊长得漂亮，他好往家里抢。结果他到里边那一转悠，一眼就看上我们家的这位夫人了。我们家这夫人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庞玉就把他拦住了，开始是言语调戏。我们家的主人田启元呢，能干吗？当时就骂了他几句。这庞玉是恼羞成怒，马上吩咐他手下的恶奴家丁，愣是把我们家的这夫人给抢走了。他这一抢走，我们家那主人田启元那也是个烈性男子，哪能吃这亏呀？随后就跟着追，他这一追啊，这庞玉马上吩咐他手下人，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毒打了一顿，打得他倒在道边上起不来了。他走了，我们家主人能吃这哑巴亏吗？能咽这口窝囊气吗？旁边有人搀扶着他，回到家里之后，他先是找医生大夫给看好了自个儿身上的伤，伤好了之后，我们家主人就告了状了，这一状就告到陈州的知州衙门。哎，告到知州衙门，您知道这知州怎么说的吗？公孙策说他怎么说呀？这知州说， 你说你媳妇儿让国舅给抢了，谁作证啊？我们家主人说，那天逛庙的那些个人都可以作证。知州说，你给我找两个来，我看看。你说往哪儿找这样的证去？我们家主人就说了，说我现在马上找不着这个人证，您就问问国舅，他是不是把我的妻子抢到他的府中了。这知州又说了，那当朝国舅家中美女有的是，怎么会看上你的那媳妇儿啊？你那媳妇儿是跟你都结了婚拜了堂睡了觉的残花败柳，那国舅他能看得上吗？您说这知州他说的这叫人话吗？啊，我们家的主人一听啊，这个知州啊肯定也是庞玉的人呐，所以最后这状就不告了。不告了怎么办？这口恶气咽不下，我们家的主人就找了一把匕首刀，把它磨得飞快，暗藏在怀中，就在庞玉他这安乐侯的府门外来回左右盘桓。他等着如果这国舅在出行的时候，他准备扑上前去就给他一刀。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有这个心被庞玉手下的鹰犬那些个恶奴们给发现了。他们就跟这国舅说了，说您那天抢的那小媳妇，他男人可老在这个门口转悠，估计着他想要暗害您。这庞玉一听当时就急了，立即派他手下的人役到门外边，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送到当官。这陈州知州，您别看抢我们家的夫人的事他不管，这庞玉把我们家主人抓住送到衙门，这个时候他管了。他就问他，你怀里边揣着刀上国舅府门前你转悠什么？我们家主人就如实禀诉啊，说他抢走了我的妻子，我能不管吗？知州说，好，你怀揣利刃，暗行不轨，刺杀皇亲，应该判以重罪，给押到监狱里了。我说你们几位听听啊，这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吗？这个事儿还不算完呢，我们家的主人被押到这监狱里边之后，消息传到我们家里，家里边还有一老太太呢，快80了。再就是我了，这老太太一听儿媳妇儿被人家抢去了，儿子被判刑进了监了，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那老太太是个精明人呐，最后老太太就窝囊病了，病得特快，这一病老太太就不行了。老太太要咽气的时候，把我这个仆人叫到窗前说，田中啊，你呢跟着我们家这么多年了，你也是个好人，咱们家都办过什么事儿，你是历历在目，你心里边是清清楚楚，可是就像咱们这样的人家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横祸呢？田中啊，我岁数大了，恐怕我马上就不行了，我要是死了啊，你就把我弄领席卷起来拽出去埋了就得了。可有一样我拜托你呀，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死后也闭不上眼睛，我儿子冤呐，我儿媳妇凭什么就被国舅给抢去了？这大宋国朝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田中，我死之后你把我们家的家产全都把它变卖了，卖成了银子钱你带着，你呀什么州啊什么府啊都不要告，你直接到东京汴梁，你就上皇宫那儿去，你告御状，你找皇上去，让他好好管管他这小舅子。 老太太说完这话，可就咽了气了。老太太这一咽气呀，我当时啊，痛不欲生啊，我是哭了个死去活来。不仅仅是因为奴仆的这个身份，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家人家不应该遭这样的结果。我把老太太埋了，我没把家产都给变卖了，人家老田家家里边还有些积蓄，我带了些银子，我找一个明白人写了个状子揣在身上了，我就到东京汴梁来告状。我没想到走到这庙里碰上这么一个倒霉老道，好悬没把我的命给要了。幸亏几位您给帮了大忙了，看这意思啊，苍天还是有眼呐，我绝处逢生，我得谢谢几位。就这么回事。公孙策听完了田中的一番诉说，公孙策说，田中啊，这样吧，你要想告这个御状那是很不容易的，与其告御状，倒不如告到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的麾下。包大人能管我这事儿吗？包大人做官清廉，为人秉正，什么案子他都问过，别说你这个案子，就连阴间鬼魂的案子他都问呢。那你别敢问鬼魂呢，这是国舅啊，这国舅的事他敢问吗？包大人他也敢问。赵胡在旁边说了，
1: 嘿嘿，我跟你说，这包大人呢，长得脸黑，那是六亲不认，不管谁违犯王法立即惩处。我知道他就这脾气。
0: 田中说，真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着您先到开封府。于是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公孙策带领着王马张赵以及树林里边那六个喽啰，再加上呢这两个恶道，一大一小，压着他们一起回奔开封府。整整折腾了一宿，天也亮了，他们继续往前赶路。赶回到了开封府之后，公孙策先见包大人，第一说明自己昨天到七里村去私访一无所获，第二说回来走差了路，到了榆林镇了，巧遇了王马张赵他们这十来个人，第三在铁仙观里边抓住了两个恶道，还碰到了一个要进京告御状的田中，把这个事情跟包公都交代完了。包公说，公孙先生，那么七里庄的这个案子你准备怎么办呢？公孙策说，我这个事儿没办完呐，我准备今天还回七里庄，我继续去行医，我继续去调查了解。包公马上吩咐把这两个恶道交给降服县审问，因为这两个人用不着开封府裁断。这田中包公把他找来，当面又陈述了一遍，最后包公让田中暂住在开封府内，听候处理。接着就跟公孙策说了，说这个张友仁告状这个事儿还没有头绪，你今天还得接着去。公孙策说是。公孙策这一回来，这包兴对他非常关注。包兴就跟公孙策说，哎，公孙先生，昨儿去怎么样？公孙策把这话说了一遍，包兴一听，嘿呀，公孙先生，您真笨，您到那个七里村去转悠一天，居然就没人理你，您怎么转悠的？公孙策说，就是啊，你说我手里边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我在那走过来走过去，就没有一个问我的，我那上面写着呢，专治疑难杂症啊，看来这个七里村就没有得病的。包兴说，哎呦哎呦哎呦，公孙先生，我跟您说呀，您太笨了，那七里村那都是些个种地的农民， 有多少认字的？

0: 您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上面有字，谁认的呀？您得喊呐！我喊，我张不开这嘴。是啊，我昨儿教给您吗？啊，那一套您还喊不出来。我跟您说，今天您要去，您就喊。您要是磨不开喊，您就摇那铃铛。您那铃铛用了没有？我在那村里没用，我倒是在庙里用上了。嘿，在庙里用有什么用啊？哎，你别说，我那铃铛一摇，大哥那老道他脑子也乱。你那是晃魂铃啊，啊，没那么大的作用。这么着吧，今天您去，我教您一方，您就摇着铃铛，您嘴里就说：专看疑难杂症，治病的有看病的吗？这简单吧？您这么一喊，我就不信那村里边他没有看病的。公孙策说：可也是啊。那要有看病的呢？有看病的您就跟他搭跟着，您还跟他说治病不管多少钱都治，哎，穷不贪利，富随意赏。穷不贪利，富随意赏什么意思？哎呦，您是读书人，您还不知道这个？我经常听那个行医就嘴里边这么喊，说你家里要穷啊，哎，我不贪你的钱，我不要钱也给你治病，你家里要有钱呢，随便给，给多给少都行。哦，公孙策说：“我真是实际没干过这活，好吧，今天我再去看看。”这公孙策收拾收拾，重新把这药箱子装得好喽，这铃铛在手里边滴落着。今天又到七里村去了，这回一到七里村去，他听了包兴的话了。简单的喊呐，黄狼黄狼黄狼黄狼，摇着铃铛嘴里说：看病啊，有看病的吗？穷不图利，富随意赏，有看病的吗？他这一说看病，这七里村的人还真就对他关注了，因为昨天他来转悠了，转悠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他举着那么个行医招子，谁也不知道上边写的什么。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就过来了，哎，我说大夫，您是看病的？对，我这肩膀头长一疖子，您瞧这门您能给看看吗？说着话把这膀子露出来了。公孙策一瞧，这就是表面上一个疮，我给你上点药，我再给你点药，立见功效。是吗？那您给我来来。公孙策马上把这药箱放到地下，打开药箱，把他这个疮拉了一刀，挤出能去给上了点药，然后又给了点药。这小伙子当时就觉得这疖子这地方就不疼了。嘿，大夫您真是好样的，这得多少钱？公孙策说：你看着给吧。呸，跟您说大夫，我没钱，我家里边特穷。公孙策说：你要穷的话那就算了，我没说吗？贫不图利吗？嘿，大夫您真说到做到啊。好，我就给您传传名，有病的都来看看。结果呀，这村里边好几个有病的都来看来了。这个说了：大夫您能看什么病？28尿炕您能治吗？28岁还尿炕，这个那我得看看本人。还有这娶了媳妇忘了娘子呢，那不算什么病。正在这功夫，旁边有人说了：大夫您这回来看病，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到他家里边要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

0: 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

0: 行。那在网上呼声很高的省域代表名菜，咱们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看看啊，您是否认同？
1: 临摹宋帖，落款时啊，却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腰上。
0: 广东的朋友认为，他们能够代表自己的省域代表名菜是广东的白切鸡。你看，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平常聚餐，广东朋友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做鸡肉。那有数据显示啊，说广东人啊，一年大约要吃掉8亿只鸡。在广东，鸡比猪还怕过年过节。这就好像说，这南京啊，人们爱吃鸭子，就是没有一只鸭子能游出南京的范围啊。你说是怎么做？是鸭血粉丝，还是做成这个板鸭、桂花鸭，还是这个鸭骨架做汤？反正吃法那是层出不穷。因为在那么热的地方，这个鸭肉啊，它是能够帮助身体去火的。像这个广东的白切鸡，一听它就是一道凉盘儿。那这道菜呢，广府人爱吃，做成白切鸡、豉油鸡、姜葱鸡，还有比较滋补的老鸡汤。不同的烹调方法对鸡肉的肉质要求不一样啊。南海之滨，像这个广东，它是四季常青，即使在冬季的时候，人们感觉体感很冷，可是外面的树却还是绿着的。他们本地的清远麻鸡、丰开的杏花鸡、惠阳的胡须鸡，很多优质的品种，这里是很多的。在广东，白切鸡是宴席的门面，是家的味道。不炸也不炒，不酱也不卤，只用清水和时间来做这样一道大家听起来就比较清爽的菜。这道菜呢，白切鸡它皮爽肉嫩，而且汁儿很鲜，一口下去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的风土人情。
1: 裙子上走笔，只此隔一半。有色渲染是旅途。
0: 在现在的粤菜里面，关于鸡的这种菜式有200多款，那人们总是常吃不厌的就是这道白切鸡，可以说真是原汁原味啊，皮爽肉滑，在大小的宴席上啊，谁都喜欢。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省域代表名菜，您是否认可大家所认为的这些湖北省呢，朋友们认为是清蒸武昌鱼湖北呢有着千湖之省的美誉，临着长江汉水境内呢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那水域资源是得天独厚的。那在武汉的时候啊，我就是吃过这个武昌鱼，吃武昌鱼的时候确实觉得的肉质非常的嫩，也很鲜。不过吃武昌鱼我是不敢和别人聊天讲话的，它的鱼刺呢我感觉比较

0: 多啊，如果说和别人吃饭的时候，如果在交谈啊，很容易啊发生被鱼刺扎到、卡到这样的现象。那既然为了吃这口美味，那就小心一点，精心一点呗。美味不可多得，好好品尝它的味道。在餐桌上不要看手机，也不要总是聊天。那碰到这样一次好的机会，到湖北去旅游，那就把武昌鱼的做法多尝一尝。你看，像在湖北有将近750多个湖泊，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样散落在江汉平原上。这呢就成就了一种特殊的湖泊风光之美，滋养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1: 西厢桥边清风枯叶交织，共花灯泛起涟。
0: 湖北全省的淡水产品产量连续29年位居全国第一，遥遥领先。那三峡大坝呢，在这里啊，人们会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句诗让武昌鱼享誉全国。武昌鱼呢，其实它又叫团头房，是鳊鱼的一种。这个房字怎么写啊？团头房就是鱼字旁右侧加一个方向的方，说它是鳊鱼的一种。这个鳊怎么写？也是鱼字旁右侧是一个扁圆形的扁。湖北人对武昌鱼的研究炉火纯青，那传统做法就是以蒸、煮还有烧烤、制为主。现在呢，已经发展出了像油焖、网衣、滑溜多种做法。在2013年的时候，武昌鱼制作技艺入选了湖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相对着满月归成就，数杯清月清君。
0: 清蒸武昌鱼是最见功力的，鱼在处理干净之后要均匀的改刀，然后用葱姜垫底上锅清蒸。红烧呢，先煎到金黄，再配上酱料和香料，加开水慢炖，这时候它就会酱香浓郁。哎，其实咱们平时做红烧鱼的时候，也都是要先在平底锅里啊，给它煎到金黄。有的时候呢，你煎的这个火候啊，稍大一点，我觉得做出来还更好吃。
1: 满身月花香气，黄彩天中时，应是白玉盘里折枝。
0: 到了两湖流域，说完湖北再来到湖南。湖南的朋友认为他们能代表省域特色的这道名菜，应该是拿出剁椒鱼头。
1: 热闹时节，才行的自荐能与君相。
0: 就是在湖南啊，有一个灵魂拷问，很多人就是，他们基本不在家做这道菜，可以说90%的湖南人都不在家做剁椒鱼头，那凭什么这道菜能成为湘菜的头牌呢？你说要论家常吧，这辣椒炒肉呢或许更胜一筹，但是论牌面还得是剁椒鱼头能够扛起湘菜的大旗。和湖北同属于鱼米之乡，湖南省它背靠洞庭湖，又有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四大水系覆盖着全省，河网密布，水产丰饶。吃鱼当然是当仁不让的，但是湖南的朋友吃鱼讲究的是麻辣鲜香，自成一派。湖南是中国最早形成的特别爱吃辣的地区，也是辣椒在中国的首个超级传播中心。

湖南省呢，多山多雾，泉水溪水比较冷，那相对的湿度大约是 75% 到 80%， 哎呀，这个湿度真是够大的啊。那吃辣呢，不仅是下饭，还能为身体祛湿御寒，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就是湖南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湿了，咱们东北朋友到那儿去啊，可能是刚到那儿真的是有些适应不了。在咱们东北吃饭啊，一定是要选择少吃辣椒这样的东西，因为天气本来就干啊、好像是方方面面都在吸取咱们人体的水分，而到了湖南呢，你就要多吃这种辣的东西为身体排湿啊。湖南呢还是中国乃至世界的辣椒种业中心，又有全国最大的辣椒种质库，那当地人追求的辣啊是热烈的鲜辣，就像湖南人的性格一样，充满着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像剁椒鱼头呢，它的主材就选用的是鳙鱼的鱼头。鳙鱼怎么写呢？鱼字旁右侧是一个庸长的庸，这就是这种鱼用它的胖鱼头啊，鱼头特别大，肉还多，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这道菜啊，相传呢是起源于清代的早期，又名鸿运当头。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冯彤陪大家继续聊吃的。那湖南人认为他们的代表菜是剁椒鱼头。这剁椒鱼头啊，相传呢是起源于清代早期，又名鸿运当头、开门红。它呢是把剁椒的咸辣味儿啊腌到鱼头里面，然后上锅蒸。这个红艳的剁椒呢，盖上白嫩的鱼头上啊，色泽是鲜明的。就是在长春的一些饭店当中，剁椒鱼头做得不错的也有那么几家。哎，如果去这几家饭店就餐，我就愿意点这道菜啊。那我其实对很辣的东西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在长春这个剁椒鱼头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改良，我觉得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甜味儿在这个剁椒鱼头当中。
1: 去早去哪个星球我也不知道，别人发信息我也收不到。
0: 那对于山东的朋友来说，他们觉得能代表省域气质的是葱烧海参。山东省处于黄河下游，气候温和，汇集了大河、大湖、丘陵、平原、大海，哎，多样的地貌，造就了境内物产丰富、食材品类繁多的天然优势。像什么果蔬啊、禽畜、海鲜、淡水河鲜、山菌、干制的这些珍品，入菜的品种那丰富性真是全国罕见。要不说怎么鲁菜进到这个八大菜系之一，就是丰富的食材也是激发了人们这个烹饪技法厨师的灵感，所以说在做法上是千变万化。再加上2000多年来儒家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种精神的浸润，让鲁菜越发的精彩。山东省是中国名副其实。

时的菜篮子，蔬菜的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大葱，哎，它的总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哎，这当中以章丘大葱是最著名的。我在山东买菜的时候啊，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市场上看到的东西什么都大。哎，我就觉得这菜啊真是长得壮硕，是不是这片土地特别滋养啊？你看像葱烧海参，它就是鲁菜食材和技法相得益彰的典范，就是鲁地出产的上品大葱，遇上胶东半岛的这个优质的海参，用葱油来打底，再把这个葱段啊炸出香味儿，既能把这个海参的腥气盖上，又能赋予它这种浓郁的葱香。你看我身边多，就是这个老汤啊做出的葱烧海参，成菜的海参是弹牙爽口的，而且柔软香滑，哎，葱香味儿在这当中又扑散开来，哎，吃起来真是浓而不腻。这道菜呢，可以说是显现了齐鲁大地上这种物华天宝和烹鲜的智慧。福建朋友爱吃佛跳墙，讲究一个山海同齐，鲜醇合一。福建呢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背山面海，丘陵多，还坐拥漫长的海岸线，那山海之间物产丰饶，那吃的东西啊不是山的味道啊就是海的味道啊，如果在一桌宴席上呢，真是汇聚了各方面的精华。那这样的地理格局塑造了闽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这种底色，所以呢也产生了佛跳墙。

佛跳墙被誉为闽菜的首席，制作的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州人最擅长把山珍海味汇聚到一锅当中。佛跳墙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呢？和大家说说，鱼唇、干贝、海参、鲍鱼，配上火腿、鸡肉，文火来慢炖，各个味道交融在一起，那大家吃到这道菜的时候，那个鲜味儿就可想而知了。那要不怎么说呢，它就会屡屡的登上国宴。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徽菜的声名和行走天下的徽商是密不可分的，那臭鳜鱼它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名菜。我们说桃花流水鳜鱼肥，那鳜鱼就是指安徽的现在呢这个鳜鱼啊，它呢又名腌鲜鳜鱼，一个鲜字可以说是道尽了这种由腐向奇特这种转化的精妙所在。像安徽省它地处长江淮河的中下游，气候湿润，这里呢是多山地丘陵，自古交通就不便利，以前呢徽商做买卖也特别不容易，把鳜鱼从沿江产地运进徽州，要用盐把这个鳜鱼腌上，然后呢层层码放，在路途当中鱼身自然发酵了，表面生出了奇异的香气，这种呢就是大家在过程当中发现了化腐朽为神奇以腌制的方式来求得了一种新鲜的口感，本来是一种意外，成为了一种不忍丢弃的意外，造就了一道传世的名菜。

要做臭鳜鱼，要选1200左右的桃花鳜鱼，春天时候最肥美了啊！之后呢，把它洗好，先煎后烧。如果您觉得您这个鳜鱼啊，它有点过咸，可以在清水里泡一泡，把盐分泡掉一些。这样在烹调的时候，你可以更好的掌握它这个盐分的放多放少啊，这个程度就能掌控了。这个鳜鱼先煎后烧，后面呢，如果觉得有点淡了，再下酱油，可千万要尝啊，别一下子冲动了，下了很多的酱油，咱们就来不及了。之后加上笋片、火腿、葱、姜、蒜，如果说想吃辣，加一些红的干辣椒，末了呢，加盐碎提香。这盐碎咱们东北人其实就是香菜啊，南方人愿意叫盐碎。成为啊，把它这个菜做成之后啊，尝起来是既咸又辣，又比较鲜甜。鱼肉呢，它是蒜瓣肉啊，鳜鱼它是蒜瓣肉，它是微红色啊，看起来非常的整齐。可以说这道菜真是。可以说有一种腐香啊，这种腐香味儿里呢，又能尝出很多的鲜，哎，很难形容它的鲜。朋友们，如果您还没吃过，赶紧尝一尝。网上还真有几家店很正宗，就是找那种卖的销量比较大的、评价比较好的那种品牌店啊，很方便，买上1200左右这样的鳜鱼回来烧一烧。作为臭味美食的代表，臭鳜鱼既有徽菜的这种重油、重色、重火功的典型特征，又臭中带香。爱它的人呢无比上头，不喜欢的人又唯恐避之不及了。那好的，朋友们，说到这里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孟彤，明天的节目咱们接着聊。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当我们打牌的时候，牌桌上的局势也瞬息万变。不下牌桌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只要人还在牌桌上，就有机会捕捉到这些变化。今天在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分享一贯寡言的文章，只要不下牌桌，就永远有机会给出新的答案。在电视剧《繁花》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段是阿宝说，车你修修看，修不好我送你一台的时候，汪小姐正色道，我不能收的。但话锋一转，她又说，但你想送我，我心里就当收过了。总归是有拉扯的，有男女之情，但也有肝胆相照，不然也不会一个人开那么远的车去救阿宝，也不会害怕失去这个人，害怕到掉眼泪。说到底，汪小姐的底色是鲜艳的红色，快意恩仇，给出去的感情也像一口咬下新鲜的苹果，脆生生的，从不拖泥带水。真的好喜欢汪小姐呀，一个好像从来不需要被可怜的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女主。像是当你被困在四四方方的桌子前的时候，看到了窗外持剑走江湖的侠客，骄傲的、肆意的、温柔的、永远充满斗志的汪小姐。什么也没能困住汪小姐，外滩27号不能，阿宝也不能。他是那种哪怕一边掉眼泪也要一边把活干完的人，这样的女孩子总归也不会过得太差。好久都没有看到这么让我喜欢的女性角色了，很难形容我对她的偏爱，或者说不用形容，汪小姐这个角色有多了不起呢？她像是演员唐嫣交出的一份漂亮的答案，什么都不说就能让人感到骄傲。其实人只要不下牌桌，就永远有机会给出新的答案。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那么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哈我们的节目。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哈。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在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我们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翟红叶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出诊时间是周一至周六的上午。如果有相关问题啊，可以把您的这个相关骨病上的一些问题告诉我们哈，这样的话呢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现在呢，翟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翟老师。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好，这个麦克戴的怎么样？是不是还比较舒服？
3: 啊，比较舒服。
2: 啊，刚才因为马上要进入到节目了哈。好，我们继续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踝关节的这个撞击综合征哈。说到这个踝关节，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我们脚脖的这个挺大、挺凸的这样两块位置，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的踝关节。
3: 对，踝关节这是连接小腿、
2: 小腿
3: 与足部的一个关节。
2: 对，就是有点突出的这个位置。
3: 对，下肢有三个关节，三个关节，一个是髋关节，一个是膝关节，一个是踝关节。踝关节它位于足部和小腿之间，我们同时就是通常用手摸起那个足部那个大包那儿，那个骨性隆起那儿，这个位置这个区域前后就是踝关节。
2: 对，这个位置咱记清楚了，知道哪是踝关节了哈。
3: 嗯，
2: 今天呢咱之所以要讲这个踝关节的这个位置，就想告诉大家这个踝关节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位置哈。那么有问题的话呢，咱就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你看经常打球的跑跳的运动员啊，在这方面可能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哈。今天呢专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啊，我们来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着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是一位40岁的男性患者，因经常踢球曾经扭伤这个踝关节，近一年呢是踝关节反复的这个肿痛哈，然后呢外侧呢是软组织损伤少量积液，然后是距骨前外侧轻度的骨髓水肿，诊断为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咱们也是给予了这个一些治疗的一些建议哈，比如说理疗加小针刀加局部注射等等。那这个病患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情况，因为到了这个岁数，我们知道别说这个岁数，很多青壮年年轻的小朋友也喜欢打球啊、踢球等等哈，这个部位可能就容易受伤了。那这位朋友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啊，
3: 这个患者啊，他在临床上，有的那个医生啊，经常习惯于给他诊断为交叉韧带那个侧副韧带损伤啊、距腓前韧带损伤啊、三角韧带损伤啊，或者滑膜炎呢、其实啊，这个疾病啊，它是一个踝关节的一个撞击这一个综合征。因为这个撞击，为啥说它是个撞击综合征呢？首先我们得了解啥是撞击。撞击啊，不是外力的撞击，是我们机体自身的骨与骨之间的撞击，像距骨啊跟腓骨和胫骨之间这种撞击。这种撞击呢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跑跳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滑膜呢，关节囊呢，它是一个减震系统，它是把这种撞击缓解到合理的范围之内，让人感觉不到疼，而且这个运动自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撞击综合症呢？撞击综合症就应该是一个是骨与骨的间隙变小了，再一个就是40岁左右出现轻度的一个骨质增生啊，骨赘形成了，这个时候 如果在进行这些剧烈运动，就会容易造成啊，这个韧带损伤啊、滑膜损伤啊、肌腱附着处的损伤啊，完了之后出现少量积液，骨髓碎肿。这个骨髓碎肿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是骨髓碎肿。骨髓碎肿啊，其实就是骨髓出血了，或者骨髓外周的骨小梁出血了。我们临床习惯的把它称为骨髓水肿。它这个出血啊，除了它的一般的它都出到骨髓腔里，或者出血到骨小梁间隙里头。这个骨髓水肿出现之后啊，它就会出现你脚落地的时候疼痛加重啊，运动关节的一个活动度减弱呀，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视了。其实关节的自然磨损呢，无论是个踝关节啊、髋关节啊，还是膝关节，这种自然磨损大家都共同经历的。虽然年龄增长退行性改变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说的一旦出现了骨髓水肿啊，包括距骨软骨的损伤啊，这踝关节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啥？因为如果骨髓碎肿发生在胫骨和腓骨，相对还好一点，因为胫骨腓骨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充盈充沛。但是如果发生在距骨上，距骨的濡养血管跟股骨头是一样的，它就两根血管濡养它。如果说的骨髓碎肿发生距骨上，大家一定要及时治疗，避免发生距骨坏死。因为在运动医学科经常发生这类情况，就是做 3D 打印距骨，换个距骨。
2: 明白哈，好，我们提醒诸位，节目呢正在进行哈，这样，翟老师，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了哈，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当然，既可以收听，也可以收看哈。我们现在是通过三个平台来进行直播，一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节目，还有呢就是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还有一个啊。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启用的，同时也是我们正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平台，是一同说一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进入到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是可以了哈。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帮到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翟红叶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撞击综合

0: 家在科学合理的运动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哈。这样翟老师声音可以再调小一点，给他调成静音。好，调成静音哈，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既能去进行你喜欢的一些体育运动，同时呢还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哈。
1: 对，
0: 那针对这个喜欢运动的这个朋友，是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给自己松松筋骨？
1: 这个
0: 啊，
1: 我们就是大家已经你记住了，你不是专业运动员，
0: 嗯，
1: 这首先要知道。但是我们大家大多数人群都是爱好，像一些踢足球啊、
0: 嗯、
1: 打篮球啊、打羽毛球啊这类运动。尤其现在羽毛球和足球现在比较在群体在那个之间传播的比较多，这个球友啊也是非常多的。嗯、我们在运动之前呢。切记一定要进行一些拉伸训练。
0: 嗯，
1: 如果说的不做这些准备活动，那么它就容易损伤关节。
0: 嗯，
1: 你像踢足球的最容易损伤的就是踝关节和膝关节。其中呢还有一种踝关节损伤叫足球踝。
0: 嗯，
1: 足球踝呢就是它主要表现就是我们在踢足球的过程中，在你做背身踢球的过程中，踝关节背身踢的过程中，
0: 嗯，
1: 出现疼痛，不敢踢。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啊，你本身锻炼其实是为了自己身体得到那个健康啊，包括局部的血液循环、肌酸呢、代谢啥的排的比不锻炼的人要快一些，对机体的新陈代谢有非常好处，让人呢就是说的机体的肌理啊，也是表现的非常年轻的状态。
0: 嗯，
1: 但是你在运动过程中，如果你不做这些准备活动的话，嗯，造成那个不必要的拉伤，就是踝关节的一些滑膜炎呐，
0: 嗯，
1: 韧带的拉伤啊，包括刚才说的这种混合损伤之后形成的一个踝关节撞击综合症啊，
0: 嗯，
1: 那就得不偿失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在做准备活动啊，做这些拉伸锻炼是非常必要的。
0: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哈也是提前给大家尤其是那些运动的朋友们，还有马上要准备开始跑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哈，做成一个提前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哈，同时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最接地气的这个科普，要告诉你在运动之前最好是有一个热身的这个运动哈，
1: 对，
0: 既能保证我们进行了我们喜欢的这个体育运动，同时呢要保证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我知道哈，有些朋友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骨伤的一些伤害还是蛮多的。为什么说叫运动型损伤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不恰当的运动导致的。
1: 对对对，
0: 好，继续往下来哈。再来之前哈，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的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他是这么说的哈。这位朋友，女46岁，偏胖，下楼梯不疼，上楼登楼梯膝盖疼，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呢？建议做什么检查呢？谢谢啊。
1: 嗯
0: 啊，翟老师，这位朋友，
1: 这个位是
0: 嗯
1: 刘女士，
0: 嗯，
1: 您这个吧。因为这种那个膝关节的损伤都发生在更年期的前后，
0: 嗯，
1: 更年期前后之后，雌激素水平紊乱，滑膜的代谢功能、减震散热，
0: 嗯，
1: 分泌滑液的功能减弱了。那么你在上下楼梯疼痛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最多的身体装置出问题了，
0: 嗯
1: 嗯，身体装置包括股四头肌啊，髌上囊、髌下脂肪垫，
0: 嗯，
1: 髌韧带。嗯，像你这种情况大多是一个髌下脂肪垫一个损伤，
0: 嗯，
1: 你在下楼梯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疼痛。那如果说你要做检查的话，不建议做 DR 和 CT， 因为核磁啊是关节损伤的一个金标准。
0: 嗯，
1: 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是非常不太理解，认为医生啊说你就挑贵的检查去做。
0: 嗯，
1: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DR 啊主要是查骨头的，如果说你出现骨折了，包括一些关节的周围的骨折，我们可以做 DR， 但是 DR 它有它的缺点，像其中半月板的损伤啊，
0: 嗯，
1: 和软组织的损伤，它没有显影。而 CT 呢，它这个检查它主要也是查骨头的，
0: 嗯，
1: 你像肋骨的一些骨折呀，包括冈上肌腱间附着处的骨撕裂呀，
0: 嗯，
1: 像这类的。做 CT 检查它比做核磁有优势，
0: 嗯
1: 啊，所以说 CT 的侧重面也是骨头，而核磁呢它是骨头和软组织同时做一些检查，
0: 嗯，
1: 它包括滑膜啊，包括脂肪垫啊，包括半月板呐，包括韧带啊，在核磁下显影非常清晰，
0: 嗯，
1: 所以说嗯你要是做关节检查的时候一定要首先选择做核磁检查，记住了，核磁检查是关节损伤的金标准，
0: 嗯，
1: 但是现在随着肌骨超声的那个

0: 技术逐渐增强，我们现在击鼓超声也可以做了很多检查，但是击鼓超声有一个缺陷，它的探查的层次还是比较浅，尤其对骨的损伤啊，它的优势啊不如核磁那么定位的准确啊，诊断的准确。
1: 嗯，是这样哈。所以说这骨病的这个问题呢，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当回事儿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小伤小痛是不是没啥问题？但是不是这样的。如果说您不及时的处理的话，会有一些大大的一些麻烦哈。而且我们知道，人体其实就靠着骨架在支撑。啊，如果这个骨架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其他的地方是不是也会有些问题哈？
0: 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
1: 对哈，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哈。第二个这病患情况，其实我觉得也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哈，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哈，家长都特别喜欢培养孩子学一些他的兴趣爱好啊，女孩们呢可能就喜欢培养跳舞。
0: 对对对，
1: 跳舞的时候我们知道哈，他会有一些压腿啊等等，有的时候有些家长朋友就很担心呢，这行不行啊？这孩子这身体这么柔软哈？你看我们第二个病例呢，就是和这跳舞有关的哈，是一位11岁的女孩，长期是练习舞蹈，然后踮脚对这个踝关节呢后方疼痛，夜间酸胀，未触及骨性凸起及囊性改变，考虑是踝关节撞击综合征的可能啊，给予了经验性的这个治疗啊，护踝固定加理疗啊。
0: 啊，对对对，
1: 那这个病患是个啥情况？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啊？
0: 这个小孩啊，他是一个练舞蹈的小孩，他在那个反复的就是在做那个踝关节屈伸的过程中啊，经常的出现习惯性的一个扭脚了。扭脚之后造成了一个踝关节的一个颈距关节，因为踝关节是胫腓关节和颈距关节共同构成的，颈距关节之间的韧带呀和肌肉附着处的一个拉伤之后啊，由于这个孩子当时没及时的去就医就诊，而是继续在戴上护踝之后继续进行这个训练，这么就造成一个反复积累性的损伤，形成了一个踝关节软组织撞击的一个综合征。就是各位听众一定要记住注意哈，如果关节周围出现夜间酸胀了，那么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这个夜间酸胀造成主要原因就是滑膜积液了。这个滑膜积液呢，有很多患者啊，就认为就是尤其是膝关节积液、踝关节积液，哎呀，我可不能抽啊，我得留着，一抽完它也渗出，确实是那个，因为渗出是因为损伤造成的嘛，我们对关节的初期阶段的，抽取积液，其实对关节囊做一个减张减压的一个处理，如果你不抽的话，那么，你就会。首先是关节活动度你就会降低，再一个你不抽之后你就外敷一些消肿膏啊，你在自己平时在固定的时间，它一般的关节损伤都要求你固定3到4周，你固定时间不够，慢慢的这个积液啊就会纤维化激化了，首先它初期阶段就变成一种像皮冻一样的东西，就像皮冻一样，那个时候你再进行那个用注射器抽取啊就非常困难了，有的时候需要得打开了，但是随着时间增长，纤维化激化时间增长之后，它就变成骨性的东西了，就是它附着在肌腱的附着处啊，或者韧带的撕裂的那个骨撕裂那个地方，它附着在那儿就形成了骨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骨质增生不是从骨头上长出来的，是它损伤之后，关节周围软组织损伤之后，骨膜形成这个纤维化激化这种病理性改变形成的一个骨性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关节踝关节出现积液之后啊，在积液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该抽取得抽取，使用中药的外敷的，在抽取之后使用中药的外敷的消肿的活血的一些药物啊，这样的时候对关节的恢复临床效果非常好的。
1: 好，明白了哈。其实专家给予的我们的这个解答，同时给予的我们这个方法，我觉得真的都非常的有必要哈。而且呢我们知道哈，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哈。
0: 对。
1: 中医是我们祖国的这个瑰宝哈，总是会有很多的办法来帮助我们解决您的一些病痛和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撞击综合征，是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们知道哈，翟老师是咱们省内非常知名的骨科领域的这个专家哈，中医骨科的专家。大家如果有一些骨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不是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也行是吧，翟老师哈？
0: 啊，对对对，
1: 可以呢，把您的这个情况呢告诉我们哈，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哈。好，那么说到了这个踝关节哈，那踝关节反复疼痛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0: 踝关节反复疼痛的主要原因呢有几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扭伤，扭伤造成的滑膜炎呢，肌腱炎呢，第二方面就是大家临床上千万不要忽视的一种情况，就是糖尿病痛风，形成的糖尿病性或痛风性的一个关节炎。但是踝关节扭伤跟痛风啊，它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的，一个是扭伤的过程中，损伤之后，它的局部啊也是肿胀，但是这个总肿胀是以淤青，局部出现淤青为主。痛风的发病，它就是一个表现就是红，而且局部皮温非常高，痛还用手摸，用手摸都不敢摸。踝关节扭伤有扭伤史，痛风发作没有扭伤史。那有的人呢，他是运动损伤跟痛风合并发作，合并发作之后，你关节液抽取啊，抽取完之后，他表现的一个是首先是关节液的一个淡黄色渗出，而且关节液里头有含有痛风石，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痛风的发病，它有一种可能是可以跟踝关节扭伤同时发作的。另一个痛风的发病跟，因为它是代谢性疾病，跟你自己的饮食啊有绝对关系。所以说你在吃一些食物啊，就包括羊汤啊，包括吃海鲜的痛风患者一定要注意。痛风和糖尿病都不可怕，但痛风和糖尿病的并发症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对这种内分泌疾病造成的关节炎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饮食。再有一种情况就是风湿类风湿性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多发的，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它踝关节它早上会有沉僵啊，它不敢动啊，脚不敢沾地啊，得来回活动几下子之后踝关节才可以活动。如果说它出现沉僵了，我们就一定要去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有的听众啊就经常就会说啊，我的血液值也不高，那你怎么说我是风湿或类风湿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血液诊断在风湿类风湿诊断中它只是一部分。风湿类风湿的诊断它共同有七项，有四项符合就完全可以，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骨改变。如果说这影像学已经表现出类风湿样骨改变了，你就不要考虑什么你血液值够不够了，它就是了，它就完全可以诊断为类风湿性骨性关节炎。所以说大家在临床上它关节的踝关节的损伤，它大体就分为这三类。
1: 明白了哈。所以这个踝关节的这个损伤啊，大家还是要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为什么在前面刚开始的时候就介绍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想提醒您哈，当发现不适的时候呢，咱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来看。刚刚专家在讲这个疾病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骨刺啊。提到一个骨刺的问题啊，
0: 对，
1: 然后专家也说了，骨刺并不是说这骨头上长了一个什么刺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的理解，它是不是代偿的产物？
0: 对对，代偿性劳损之后的
1: 代偿的产物，是不是？好，你看这理解是对的哈。
0: 对对对。
1: 好，那么我们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其实卡的非常准，就是一个小时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说到了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能不能通过您的专业角度来给我们系统的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呢？
0: 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就是指在踝关节运动时啊，周围的骨性或软组织之间发生的这种自身的撞击，它引起的踝关节疼痛啊、肿胀同时伴发一些功能障碍，它是一种临床综合征。这种撞击综合征啊，它包含韧带损伤，包含滑膜损伤，包含肌腱底子处的损伤，包含 骨赘或者先天性骨改变，造成的这种，所有的这些症状的一个综合体，我们在临床上把它称为撞击综合征。
1: 明白哈。好，我们提醒大家哈，大家有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那平时啊，我们该怎样保护踝关节呢？你看有的时候。

0: 在冬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一些现象，就是一些比较爱美的男孩女孩他会露个脚脖子，然后夏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穿个特别厚的袜子。
1: 对对对、
0: 那么平时我们该怎样保护我们的踝关节，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踝关节啊，就是说的它是一个承重关节，下肢的三个关节，就刚才我说过，就是髋关节、膝关节还有踝关节。踝关节非常特殊，踝关节的所有的运动支配啊，它不是单纯的是它自己完成的，因为让踝关节旋转和屈伸的肌肉大多拴在小腿上，有很多还是双关节肌，你像跟腱的组成是腓肠肌、比目鱼肌啊，它是双关节肌，既管膝关节的屈，又管踝关节的伸，所以说这个下肢的关节运动它是一个联动，我们要是在做踝关节的一些自我保护的时候，一定要跟髋膝踝一起做。在这个髋关节和踝关节，大家认为离那么远，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去做它呢？因为下肢所有的关节运动发起，首先大部分通过都是从踝关节、从髋关节发起的。包括你现在你做一个踢球动作，你用手摸摸屁股，看屁股肌肉紧不紧张。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做踝关节自我保护的时候，一定把髋部肌肉群和膝部肌肉群同时的做一些功能锻炼。但您在那个我们在家的日常生活中呢，往往呢就是说的，因为条件很有限，那么在有限的空间内，我们做一些啥样的运动呢？就像那个踝泵运动啊，还有一个无痛范围的关节运动啊。这个无痛范围的关节运动就是我们的踝关节来回做屈伸呐、旋转呐、轻度的旋内、轻度的旋外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找一个地方或者坐椅子上就做了。踝泵运动呢，就是我们在坐位啊或平躺位的时候，把腿伸直了，缓慢的勾脚尖和绷脚尖啊，每次3分钟，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但是你做这些锻炼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切记，所有的这些功能性锻炼一定要少量多次的进行，不要一次做的过多过猛，那就反而造成副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脚踝的画圈，用脚尖站地啊，或者说的用脚跟站地啊，让我们踝关节反复的画一些转圈运动啊，先外旋后内旋的来回的做一些运动，这个对踝关节的那个，尤其对踝关节扭伤的时候，做这个踝关节画圈运动啊，对它的恢复是非常有益的。再一个就是体重训练，体重训练在日常中我们都可以做，就是脚尖蹬地啊，身体不停的让它进一些就是说的脚尖离地、脚跟离地啊、脚跟着地啊，做这个运动，这个运动也少量多次。这个体重运动啊，现在被大家认为它是一个金标准运动。它这个金标准运动是啥呢？这个体重运动它不但能锻炼到踝关节肌肉、膝关节肌肉、髋关节肌肉、腰部肌肉，在做体重运动的时候，有很多人的血糖啊和血压都会发生改变，就是高血压的患者、高血糖的患者在做体重运动的时候，血糖啊或者血压都会降低，而且经常做的人，他这个血压和血糖都为他这个很标准的一个范围。所以体重运动啊，现在大家呀，对这个运动都是，尤其临床上运动医学科啊，对这个运动都是非常推崇的。大家有时间的话就自己做一做，尤其一些久坐办公室的人、不愿意运动的人，做做体重运动。因为体重运动非常简单，就脚尖一蹬地、脚跟离地、脚跟着地就可以。但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也一定少量多次。再一个就是足底抓毛巾训练，就是把毛巾呢铺在地面上，用脚趾反复的抓挠。这个呢也是激活足底的小肌肉，矫正足弓啊和下肢立线一个很好锻炼办法。这一类的患者，他的踝关节损伤，就是做这个运动的时候，踝关节的足跟痛，周围的足跟痛，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足跟痛是足跟的事儿，跟踝关节没关系。其实足跟痛的主要原因，它是折筋膜炎。折筋膜炎 他的牵扯损伤主要来源是跟腱呢在足跟的附着处容易出现问题，这个踝关节出问题之后造成的一个跟腱附着处在足底的附着处出现的一种张力性的反应，而引起的一个折肌膜的一个反应。大家很可能就是因为我这现在多科普一些，大家很见过曲肢性腱鞘炎，就是见过手的，是否没见过脚趾的？脚趾也可以出现腱鞘炎。
0: 嗯，
1: 尤其有糖尿病、类风湿病的患者，糖尿病、类风湿病的患者啊，在发生腱鞘炎之后啊，尽量的就去，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你做小针刀也好啊，你做手术也好啊，但是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记住了，一定把糖调好之后才去做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把糖调好了，你做这个腱鞘炎的这些无论针刀手术啊，他最后都不愿意恢复。所以说这个刚才我说过内分泌型的引起这个踝关节炎症，这个时候你一定把痛风值和血糖值控制下来之后才进行一个踝关节治疗。如果你要不控制，那你就是会造成一个这种踝关节的损伤，一个前言不愈。所以大家临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千万注意。
0: 好，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保护，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预防哈，其实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些表现哈。那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它有哪些表现哈？让我们一看就知道啊，它会是这样的一个疾病呢？
1: 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它的临床表现也是非常特殊的。首先呢，踝关节周围疼痛是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它的损伤跟聚腓韧带的损伤啊，或者包括踝管综合征啊，它表现的不太一样。它主要它是周围全疼。你看踝管综合征，它就是神经走行区域的一些串痛、刺痛。聚腓韧带损伤在你在旋那个关节做内翻外翻的过程中出现疼痛。而这种撞击综合征啊，它是一种就是整个踝关节一个周围的一种疼痛，它遍布在踝关节前后。它尤其是在踝关节活动时啊，它的疼痛是明显。那踝关节周围啊有可能会出现肿胀，活动后疼痛发作的时候更明显。再一个就是踝关节它的活动啊，因为疼痛不能做一些特定动作，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一个功能障碍。像无法下蹲呐，或者踮脚啊，它引起的这种功能性的一个受限。这个就是踝关节在活动过程中出现弹响啊、卡顿或绞索感。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及时就医。这个已经告诉你，这个聚腓关节或者说的胫腓关节、胫距关节之间它有撞击了。这种撞击是骨性撞击，就是像用小木锤扣瓷砖的这个时候，这个关节面软骨啊，就像小木锤扣瓷砖，你这个瓷砖表面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你把这个瓷砖翻过来之后，里面那面是裂的。所以说这种骨性撞击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出现关节软骨损伤的话，你要不及时的固定，及时就医，就会容易造成一个距骨坏死。这个也是运动医学科西医的运动医学科接触最多、见的最多的，所以踝关节扭伤千万不要大意。
0: 明白了哈。以前听到一个说法哈，就是有些人不是喜欢崴脚脖子嘛。说如果说要经常崴脚脖子的话，不及时处理的话，他以后就会习惯性的崴脚脖子，有这个说法吗？
1: 那当然了，他这个经常习惯性的崴脚脖子，就是因为固定踝关节的韧带啊和肌腱，你已经造成撕裂伤了。尤其是聚腓前韧带的撕裂伤是最常见的。它造成踝关节周围的滑膜的一个损伤，那个滑膜那个积液反复渗出啊，你影响你的正常的一个日常生活了。所以说你出现踝关节扭伤，在骨科包括中医骨伤科最要需要注意的，就是所有涉及关节的，大家总往往忽视固定。你一定要记住了，一旦关节损伤必须固定，固定3到4周。有很多人，我这也不影响啥，我再走了走走吧，你别给我打上之后，你说我过两天我自己自然都吸收了就好了，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一旦你形成习惯性的扭伤、习惯性的损伤之后，尤其踝关节，最后你走到距骨坏死那一步，那是必须换的。
0: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什么病因会引起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呢？
1: 这个踝关节那个撞击综合症啊，它这个病因呢、啊，非常多见的，主要的就是一个长期反复性的动作，像足球运动员的那个反复勾脚射门呐、啊，韧带被反复牵拉，引发炎症和增生，最终形成了在距骨啊、胫腓关节啊，或者说的在腓骨上形成一个骨坠儿。这种习惯性的长期重复性动作，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尽量的避免的。在做了一个多小时，或者说的做了两小时之后，一定要会起来做一些恢复性锻炼，像刚才说的那个脚尖、脚跟蹬地、花圈、踝踝关节做一些放松动作。再一个就是一个踝关节扭伤的后遗症，踝关节扭伤啊或者骨折之后未完全康复，导致的一个固定关节的韧带和肌腱的一个松弛，造成一个关节不稳，在局部形成了瘢痕组织，在你在那个踝关节做运动的时候达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反复性的一个扭伤。再一个是先天结构，这个骨异常就是先天的骨畸形，像距骨的后头过长啊，副三角骨等先天因素，这个是因为这个是天生的，天生之后它容易引起疼痛，这种可以到医院呢，到运动医学科做一些距骨术啊或者磨骨术，把它改变过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关节运动状态，这样非常好解决。所以大家都对这种那个骨改变的先天性的这种遗传因素说不要惧怕，该做手就需要做。再有一种就是过劳，突然增加的踝关节运动强度或者频率，使踝关节的一个负荷骤增超过了它局部的我们说的支持带，就是韧带、肌腱这个支持踝关节固定踝关节的支持带，出现了一个超负荷的一个运动，这样造成的一个踝关节的一个撞击。
0: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哈。那据我了解，有很多种这个疾病呢，是有一些特定的或者特殊的一些人群会更容易来得这个疾病哈。那哪些人群更容易得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症呢？更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1: 这个人群呢，就是大约就是在一些足球啊，或者篮球啊，或者体操舞蹈啊，还有打羽毛球的这些运动员里头，他最容易多见的。因为那个打羽毛球啊和打篮球他都是单脚起跳，打排球呢相对损伤就少一些，因为他是双脚同时起跳，像体操运动员呢、舞蹈运动员这这类经常用单脚起跳的这些人群中啊，他是比较多见的。再一个就是健身爱好者呀、经常做一些深蹲呐、弓步啊，做一些跳绳运动的这人群，他按照由于他初始阶段没有做准备活动，所以说造成一个踝关节一个损伤。再一个有扭伤病史、骨折病史的，他没进行规范化的治疗，尤其一些踝关节骨折的患者，在骨折愈合之后没进行一些功能锻炼，造成一个踝关节一个僵硬。这个僵硬啊，是你在骨折损伤这个恢复期的二期的时候就应该做适当的一个功能锻炼，关节的功能锻炼，但是你没做之后造成一个踝关节的一个假性锁死状态，这样的人群你是多容易发生那个踝关节撞击综合症的。还有就是长期站立啊、行走啊或者攀爬的工作者，这个长期站立的像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就像是一些售货员啊，或者说一些楼盘的那个工作人员呢，他们经常说的站的时间比较长，造成一个下肢的循环局部出现循环障碍，因为站时间太长了，心脏供血到达那个踝关节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养分呢来回代谢出现问题了，这样的时候如果说的他突然做一些运动的话就容易扭伤踝关节。
0: 明白了哈。简单理解哈，就是喜欢运动的啊，有一些比如说跳舞啊、运动员呢啊，健身爱好者等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多一点。
1: 对对对。
0: 再有一个专家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这个单脚起跳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对，
0: 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他就是因为单脚起跳，你一定要用足弓撑地。
0: 对。
1: 这个时候就给踝关节带来一个超负荷的运动。所以说呢，你要是不做准备活动的话，因为韧带和肌腱没有热身呢， 就容易造成一个操骨运动，造成一个撕脱呀，或者滑膜的一个那个撕裂，或者滑膜的一个渗出。
0: 明白哈。好，我们提醒诸位哈，一同说一下，正在进行直播，在这里呢，我们要送出一个特别重要的小提醒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只是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哈，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长是卡得很紧的，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以后能延长的时候我们再告诉大家啊。好，说到了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它有没有分类呢？那么也就是说踝关节撞击综合征的分类有哪些呢？
1: 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一般分为两类。首先呢是根据撞击的组织类型分类，分为骨性撞击啊和软组织撞击。骨性撞击一般指是距骨和胫骨骨椎之间那个这个关节之间的撞击。软组织撞击分为关节囊啊、滑膜啊、韧带增生肥厚或者瘢痕组织增生这类的所导致的。这个两者呀，就是骨性撞击和软组织撞击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单独发生，这是最常见的。再一个就是根据撞击的部位分类啊，就是通常分为前踝、前外踝、前内踝、后踝、内踝及后内踝撞击中。其中啊，以前外及前踝撞击啊，这种综合征的患者是比较多见的。前外踝撞击综合征疼痛往往那个限于足部的外侧呀、踝关节的外侧，深蹲的时候的疼痛会更加明显一些。它还可伴有踝关节的背伸功能受限。前踝撞击啊，常见于反复屈伸于踝关节的运动，就是刚才跟主持人说了，常见于足球运动员，又称为足球踝。就是反复的做这些运动。其症状与前外侧撞击综合征类似。后踝的撞击啊，好发生在舞蹈运动员，像芭蕾舞啊、篮球运动员，像这类的运动员，疼痛部位主要在踝关节的后方。他踮脚的时候，足尖着地的时候，这种疼痛就比较明显。临床大体分为这两类。
0: 好，说到了这个撞击，踝关节撞击综合征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前往医院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应该做哪些检查来进行一个明确呢？
1: 这个刚才那个我也跟大家说了，这个一般的，如果是那个附近的医院没有那个CT 核磁的话，那首先就可以做个 X 线片儿。这 X 线片啊，可以它主要就是能发现这个骨异常，像骨坠啊、副三角骨啥的，你从影像学 X 线检查上就是就能看见了。它 CT 检查呢，它能清晰的显示出骨坠大小、形态与周围的骨质的关系，这都是表露的非常明显。但它的缺点是软组织相对来说显影不是很准确。核磁共振呢，作为这个踝关节那个关节损伤最佳的一个检查手段，它能非常清晰的、明确的告诉你是哪条韧带损伤、哪条肌腱损伤了、滑膜积液多少。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踝关节的损伤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做个核磁。你做完 X 线、做完 CT 之后，你还做核磁，你反而说的，这个钱是多花了。如果核磁上提示，如果存在撕脱骨折。撕脱骨折，那么我们再做个 CT， 去查一下看是否存在。如果说这没有，核磁上不提示有撕脱骨折，因为局部没有充血啊，没有渗出啊，所以说，你这就一步到位了。所以你大家往往认为说这，哎，我不想花那么贵的钱，其实你一开始前期花的钱都是多花的，你最后还得做核磁。
0: 明白了，就是你还不如说直接，
1: 反而多花了。
0: 对，你还不如直接就把重点做完就得了。
1: 对
0: 啊。省下再整那个那么麻烦，
1: 来回折
0: 的，对，来回折呢，还反而多花钱哈。
1: 嗯。
0: 那么我说到了这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它的一些症状，它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容易好发的一些人群等等哈。那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啊，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1: 这个治疗啊，在临床上是多手段治疗，像在西医的那个方面啊，它大多是需要做一些玻璃酸钠注射呀，做一些臭氧注射。而那个我们中医治疗啊，对这个踝关节撞击综合征，我们治疗你首先保守治疗，你得考虑保守治疗的一个规则规矩。就是说的，首先你得是关节没有韧带的撕裂，这撕裂韧带撕裂不达到3级以上。没有游离骨存在，没有骨折，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保守的。这保守治疗像 中医这针灸啊，包括做小针刀啊，包括

0: 一些呼消肿膏啊，包括一些烤电呐、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治疗手段。但是你的治疗这个前提呀、啊，首先是制动，一定要配合医生制动。你像中医啊，那个针灸的筋病远治，他不扎踝关节，他扎胳膊或者扎手，就把踝关节疼痛、踝关节钻痛症给处理了。而针刀呢，它主要它是一个扁口的针具，它是跟针灸针类似，它是对周围肌肉的软组织的损伤，做一些减张、减压、减应力的一个处置。它不是手术，很多患者不太理解，因为中医的针具啊，它这个针具名叫小针刀，而不是给患者开刀，所以大家对它不要恐惧。它就是一个减张、减压、减应力的一个作用。它的针刺的刺激程度是针灸的33倍，这已经做完那个科学的一个论证了，它刺激量就是针灸针的33倍。再一个，中药的消肿膏啊，一些药物的，包括红花呀、啊，一些药物的配的消肿膏，对关节的肿胀、撞击综合症的这种治疗，也是非常切实有效的。但是，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做保守治疗的同时，一定要固定踝关节。
1: 要固定踝关节。
0: 对，在保守治疗一般的，我们像我们治疗在临床上，一般的2周之内，患者都是恢复非常明显。如果这经过保守治疗3到6个月无效的，或者症状加重的患者，再不配合你治疗就不做固定的这类的，你可以考虑做一些西医的手术治疗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这韧带撕裂程度不达到3级的，都可以在保守治疗范围之内，但是就需要患者配合的做一些踝关节固定。因为他的恢复啊，他得恢复他的长啊。老百姓讲话，嘎口的让他长上，你反复的去接这个疤，那他愈合能好吗？
1: 我们简单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哈，小针刀不是刀，大家别害怕。
0: 对，
1: 是不是？
0: 它
1: 不是刀哈，所以说别害怕，别以为给我们这怎么样了？
0: 不要以为你这是做手术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0: 对，
1: 好，那说到这个踝关节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对这个踝关节有了一个非常全新的一个认知，它怎样预防啊，怎样保护啊，等等哈。那有没有哪些简单的这个动作可以来进行训练踝关节？有哪些简单的训练动作，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0: 这个那个训练动作呀，就是我刚才也提过，就是一个踝关节的一个内翻外翻，那个画圈的一些动作呀，或踮脚做一些体重运动啊。这个你要是踢足球啊，或打排球的时候，那个一个踝关节脚尖垫地的一个慢跑啊，这个是对踝关节做剧烈运动前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准备活动。所以说大家一定，即使你再喜欢运动，你也不要上去踢球去，你上去去打去，一定要是在周围做一些慢跑，做一些体重啊，晃荡晃荡踝关节啊，把这个踝关节的松紧，周围固定带的松紧度给打开。这样之后，你在突然做爆发力较强的运动中，这个时候不容易损伤肌腱呐，不容易损伤韧带。
1: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平时呢有蹬自行车训练的这个习惯哈，有的时候蹬猛了的话呢，就发现脚脖子就会疼了。想问一下专家哈，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动作是到底是保护踝关节，还是伤害踝关节的一个行为呢？
0: 那当然是伤害踝关节的一个运动了。你首先，你得看看那个蹬自行车这个教程。自行车的蹬自行车运动啊，它要求你足部的那个足掌部，它在那个脚蹬的那个自行车脚蹬的哪个位置是最佳位置。因为我这个在北医三院，我当时我去进修的时候我看过，它是有个最佳位置的。你只有说的把脚掌放在这个跟脚蹬之间达到最佳位置，它才对这个你这个整体运动宽膝踝这个联动才会影响不大。如果你蹬偏了，那首先损伤的就是离它最近的，离脚掌最近的踝关节。你时间长了就容易继发的引发一个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说你一定要看看那教程，看看你的自行车，首先你的自行车是什么牌的，它应该给你发一个骑自行车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动作，你脚掌放在车灯的哪个位置上是一个最佳状态。这个一定要调整好它，你要调整好之后，你这个踝关节损伤就自然消失了。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哈，要科学合理的来进行

0: 运动，
1: 对，
0: 而不是说你心血来潮了哐哐蹬两圈这不行啊。
1: 对
0: 啊，说到了这个骑行哈，骑自行车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这个骑行运动啊，我有很多的朋友哈，在开车的时候就会买个自行车，然后有的是折叠小的放到后备箱里，有的他的车嘛因为是越野嘛，就可以把自行车挂到后边，然后停好了车之后就开始骑自行车，有的是上坡，有的时候是下坡，然后就哎这样的话能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作用。但通过今天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了这骑自行车也是一门技术活。
1: 对呀，当然了，他在你组长你蹬在脚蹬上你的最佳位置，才你要是蹬错了就容易造成负面效应，你要蹬对了就是正面效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踝关节的这个疾病现在发病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1: 踝关节现在发病几率还是在年轻一代中出现的几率还是多了。为啥说多呢？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母亲呢在生孩子的时候，他都选择剖腹产。剖腹产呢，人家正常生产经产道啊，它是经过挤压的，包括肺活量啊，包括关节韧带的组织，周围肌肉组织这个压缩，它的弹性，顺产的孩子，经过产道出来的孩子，他肌肉的弹性和韧带的强度要比剖腹产的孩子要大很多。而且呢现在呢小孩啊，他因为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学习占用的时间相对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体育锻炼时间少得可怜。那你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你又想进行一些运动，那你做准备活动的时间就没有了。所以有很多小孩就是上去就踢球啊，上去就打篮球，完了就容易造成一个踝关节的一个扭伤。
0: 您说到这儿的话就让我想起了以前学游泳的这个经历哈。教练会告诉你在下水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下热身运动，掰掰胳膊掰掰腿儿。
1: 对
0: 啊，如果说你不掰的话，有一次就没有掰，那是很多年以前，进到之后立马就抽筋了。
1: 对，那多危险呢。对、
0: 特别危险，幸亏是在浅水区、如果要是在深水区的话就非常可怕了。
1: 对呀、
0: 对吧、所以说提前的这个运动啊就很重要、
1: 非常必要。
0: 那对于踝关节的这个疾病来说哈，有没有一些流调上的一些数据哈、就是它发生在哪些人群上会更多，比如说是男生多发还是女生多发？
1: 像踝关节损伤啊，那个我们那个跟一些运动员经常交流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发作人群呢、其实以运动员还是比较多见的。
0: 运动员
1: 还有发生在比较喜欢运动的一些人群中。为啥他的发作男性相对女性要多一些呢？因为女性的骨结构和韧带软组织的结构，女性的韧带和肌腱弹性比男性的要好一些
0: 啊。弹性会更足一些。
1: 对对对。所以说在那个流行病学上，男性的发作还是多于那个女性的。
0: 明白了哈。刚刚专家很巧妙地回答了一些问题。第一呢，就是学舞蹈的喜欢运动的啊，这样的朋友可能会多一点。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可能归根结底哈，还是男生要多发于女性。
1: 多发于女性，因为年轻的就是男性他肌肉弹性没有女性那么好。他的运动力量也比女性大。
0: 好。因为您是中医领域的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哈，那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的踝关节的这个特色都是什么呢？前面其实咱说到一些哈，能不能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咱们和西医有什么不同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咱们中医和西医的共同点，就是固定，就是无论到中医，和西医都是需要固定。真正具有中医特色的，就是中医这个消肿膏，在固定的时候涂抹一些消肿类的利于消肿的这个中药类药物，它临床效果是非常好的。你比单纯的西医吃消脱脂啊，吃塞来昔布啊，像这类的氨糖这类的效果就要好一些，而且非常明显。它这个优势相对西医就比较强。再一个就是针灸啊，小针刀啊，针灸和小针刀都是中医的特色治疗。你大家往往在我一提小针刀都认为小针刀是刀。小针刀是中医特有的一个操作 只有中医大夫才能操作，
0: 嗯，
1: 西医大夫操作不了，
0: 嗯
1: 嗯，它是一个特有的操作工具，
0: 嗯，它其实也是一个针灸，
1: 它就是一个扁口的刃针。

0: 不认真
1: 啊，
0: 嗯，是骨残针呢、皮针它的一个联合体，嗯、它就是有认真，
1: 嗯
0: 嗯，再一个呢，它中医还有一个优势的地方，就是中医啊，经常通过一些手法，
1: 嗯，
0: 去调整关节的位置，因为踝关节扭伤之后容易造成踝关节失稳呐、
1: 嗯，
0: 中医通过正骨啊，把踝关节损伤的位置给调整过来。这个所说的这个关节失稳，不是指半脱位或者脱位，是它的位置不稳定了，离开了原有位置。
1: 嗯，
0: 像临床上比较多见的踝关节的一个失稳呐、环尺关节的一些失稳呐、环尺关节失稳，如果发生在小孩上，就容易引起抽动症，就小儿抽动症啊，就是轻伤的耸肩膀啊。这类的疾病发生，如果发生在踝关节，那就是踝关节走道的时候疼，容易发生撞击中风。我们通过中医的正骨手法进行一个手法调整之后，让那个关节的位置对正，完了之后再用一些消肿膏，再用针灸啊、针刀啊，再做一些理疗，如果想中西医同时，这患者损伤比较重的话，出现积液的话，中西医同时治的话，也可以在关节腔里用一些玻璃酸钠，其实中医和西医啊。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基本上是不太给它分的，就发挥各自优势。中医的治疗效果好，就是用中医手段；西医的治疗效果好，就用西医的手段。但是我们经常是在联合使用。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我经常跑步，这几天膝盖里面会感觉嘎嘎的感觉，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是一个半月板绞索的一个症状。那你证明你现在膝关节的胫骨和股骨之间呢、间隙啊变小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就医了，因为已经出现膝关节瘫痪了。如果说你再继续强制去做一些运动，认为锻炼能锻炼好它的话，那就会造成更大的损伤，造成半月板膝关节的一个绞索，就是突然之间卡住了，得晃了两下才能开。你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你现在光出现弹响，证明间隙窄了，半月板已经被你损伤了，所以这时候你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去控制了啊！你先把跑步停了，你到医院之后，如果说这交叉韧带没问题，只是半月板的一二级损伤，那么建议你用点玻璃酸钠呀，或者用点 PRP 啊治疗它之后，或者用针灸推拿呀都可以。你把它治疗完之后，等症状消除之后，你再去做一些运动，但是这一定要保证在没有弹响的情况下再去做运动。
1: 好，那么我们提醒诸位哈，一通说医呢正在进行直播，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哈，一端在手如意相伴。看一下时间呢哈，翟老师，这样离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做客哈。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在进入，我们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的直播其实就是一个小时，不能延长啊。如果以后能延长的话，我们再和大家继续的交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翟老师，这样咱对着咱的这个镜头再简单说两句，说点您最想说的话，或者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0: 首先呢，感谢主持人给我提供这个机会，就是能把这个踝关节这个撞击综合症这个临床上比较多见的病，而被大众不太认识的疾病，介绍给大家，推广给大家，大家了解自己，这个踝关节损伤之后对自己机体的一个重要性。如果你不及时救治，就会造成胫骨坏死啊这类得不偿失的。其实你要及时就医的话，你就完全可以避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你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你才是不容易造成你自己的一个副损伤。再一个，保持良好的习惯，不要长期的保持一个姿势，使踝关节形成一个慢性积累性的损伤。这个大家临床一定在那个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注意。再次感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翟老师的这个讲解哈，我觉得真的是受益颇多呀。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一个可以说小众，或者也可以说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疾病。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科普的目的其实就在这儿，让大家既了解我们知道的，也要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哈。
0: 对对对。
1: 搭建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有问题找到我们啊，我们一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这样，翟老师，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啊。好，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

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夜又静静地来临了，

0: 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会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23:04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00到次日的凌晨1:00，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那么这一周呢，是由江湖来陪伴大家的。节目的互动和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话题和大家共同来赴约。那么我们今天星空剧场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因为一首歌会泛起心中的涟漪吗？我想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每一个收音机前的小耳朵们，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们，都会有着自己的心情故事。或许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在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在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那么江湖在电波的这一端来期待着有故事的你，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

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你有紧急的事情需要通过我们媒体来进行发布的话，同时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开场的这首歌呢，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是王菲演唱的《如愿》。可能在这首歌啊，现在我们听来的话呢，算作一首老歌了。但是当它发行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位听众朋友在首先听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会泛起心中的涟漪。你会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或者是某句歌词，会想起很多很多。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何月，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准时来听歌的节目，每天晚上似乎这是成为了一种习惯。谢谢江湖哥的陪伴啊，很喜欢的声音，哈哈，只要喜欢就好啊。”他说：“最近我有很多事儿，并不快乐，有工作的，有生活的，还有恋爱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恋爱问题吧。”何月啊，也没有说出太多的是因为什么，就只是这几句话。虽然说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在感情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无可奈何吧。江湖哥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人生路上啊，可能我们每个人背负的这种期望太多太多了，当然呢也包含着这种压力和遗憾。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被生活，被很多的其他的因素绊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明明已经生活很疲惫了，却还是不敢停下来，所以我们总是在追逐所谓的这种成功，却忘了问问自己，你最近真的快乐吗？其实生活的真谛很简单，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句话呢，大家在刷互联网的时候都会看过，现实的生活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不尽人意，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一些事物和人所牵绊，忘记了自己开心的真谛是什么。我们习惯了可能误以为快乐必须等到某一个所谓的目标成功之后可能才去拥有，比如说等自己这个工作稳定了，或者说升职加薪了，等自己买房了买车了，可能等孩子长大了。但是事实上，快乐不是说未来的一种奖赏，而是当下的一种选择。所以说你的心态越积极，可能就会在黑暗当中看见一些曙光吧。你的心态越消极的话，可能就会越容易陷入到沮丧的这种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同的心态呢，

生活不会说永远的温柔，但我们可以温柔去对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无论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什么，但请记得，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奔波的日子里依然能够为一朵花而去驻足，在复杂的世界里依然有保持着简单的快乐。希望你今天比昨天能够更幸福。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漫步啊，他说胡哥好，我也是从小很懂事的孩子，长大了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总是替别人着想，只是委屈了自己，感觉这些年对不起自己。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渴望长大，以为长大了就能够去拥有全世界。然而当真正踏入到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份自由的背后藏着更多的不易和责任。很多人都会说你懂事，但是太过懂事的人都会很累很累。就像你明明已经疲惫不堪了，朋友一找你帮忙，你可能还是会硬着头皮答应，心里想着就这一次啊，下次就不这样了。可是下一次还是一样，把自己累得喘不过气，却又不好意思拒绝。在家里呢，你似乎总是那个老好人，家人的期望和要求成了你无法拒绝的这种重担，即使心里有很多的万般的委屈，也要强颜欢笑，生怕破坏了家里的和谐的气氛。但这样的你呢，真的快乐吗？工作上你更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同事的每一个求助你都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然而在这个背后，是你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压力，是你逐渐透支的身体和精力。太过懂事终究是不讨别人喜欢的，因为对方不会知道你让了多少次步，咽下了多少的泪水。所以别再那么懂事了，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学会拒绝，学会为自己去发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活出自己，活得更加的轻松和自在。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是自我成长的重要的第一步，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界限，明白哪些是自己可以承担的，哪些已经超出了你的这种能力范围。当面对别人的请求的时候，不要去急于答应，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考。如果说感觉这个请求啊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和不适，那么就要勇敢地去说出你的感受，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去告诉对方，很抱歉，我现在的情况可能无法去帮你完成这个事情。

为自己而活吧，意味着要倾听内心的声音，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不要总是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而去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纠葛，你都要学会去适时的放手，让自己轻装上阵。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选择如何的去度过每一天。不要害怕拒绝，不要害怕为自己而活。当你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的自在，如此的美好。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你也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了，看一个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不说他的名字，他说胡哥好，就叫我简单的女孩吧。他说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你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句无心的话语，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而去胡思乱想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平时我们关系处得很好，但是在今天从别的朋友那里听说他在别人那里去评论我，我挺不开心的。我们平时关系处得就像闺蜜一样，可以说就是闺蜜，但是当今天我听到了朋友转达他说我的话的时候，我很难过。

无论说是所谓的闺蜜也好，还是所谓的哥们儿兄弟也好，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的闺蜜呢，她希望你过得好，也许她真的是从心里希望你过得好，但是有一句话你要记住啊，就是她不希望你过得比她好。

在生活的旅途当中，我们时常会被很多的琐事和烦恼所困扰，内心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疲惫不堪。当我们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的自己的角落里，久久不能够入睡，可能当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或者是当听一首歌的时候，你真的会泛起心中很多的涟漪，会想到

人生最美妙的风景，或许就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吧。这种淡定和从容，是源于我们的

任何事情总会有答案，与其烦恼在心，不如顺其自然。命运不会亏欠于谁，看开了，谁的头顶都有一片蓝天；看淡了，谁的心里都会有。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娜娜，她说：胡哥好，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想点播一首以后的以后。
2: 挽留曾经的丝纠缠，放空的手，
1: 短短的一句话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2: 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
1: 先听这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呢就来聊一聊你的这句话。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3: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凌晨23点到凌晨1点啊，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两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江湖来分享，那么就可以在您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等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日子就会无忧无虑了，等遇到贴心的那个人，就会有人遮风挡雨了，等事情出现转机了，好运就从天而降了。可是日复一日，我们还会不尽如人意，重担还是要自己来扛。慢慢的你会明白，过于依赖外界，把命运之绳交到别人的手里，是会失去了立足的本能。唯有自己先变好，一切才会跟着好起来。人活一世，难免会遭受狂风巨浪，难的就是从痛苦当中汲取力量，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到底。好起来的从来不是生活，而是你自己。真正的安全感是练就不屈不挠的决绝和独立行走的能力。能够救赎你的人是经受千锤百炼之后更加顽强通透的自己。从现在开始接受命运所有的馈赠，遇事不再向外去求，而是向内看，去体会生活，去完善自我，修得一颗欢喜之心和稳定的内核，把希望播撒在日常里，晴天让自己晒晒太阳，雨天给自己煮碗热汤，每天早起一小时，坚持一项运动，培养一个爱好，照顾好自己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为了奔赴下一场山海积蓄的能量。那些不起眼的点点滴滴，正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不经意之间开成了朵朵的莲花。

不要以为一个人一直在你的身边就是理所当然，不要以为一段关系一直存在就无需用心去经营。世间的情感本就如露水般短暂而珍贵，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

0: 或许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你，或许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感觉最近一直很累，想要停下歇一歇，但是我们不能停，也不敢停。人到了这个年纪啊，上有渐渐老去的父母，下有需要支撑的孩子。你想象自己是一块上了发条的手表，随着时间滴滴答答的在往前走，我们不曾停歇。身边的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会问你是不是很辛苦，但你只是笑着摇摇头，说着没事儿，最近挺好的。或许这么多年你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走夜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你不再抱怨环境的不公，也不再去留恋生命中那些离你而去的美好。
1: 别再庸人自扰去关心他过得怎样，不是说好哭过
0: 生活很忙，我们没有时间去矫情。这一年你越来越明白，能够让人成长的不是鸡汤而是现实，能够让人清醒的不是劝解而是教训。最近这些年你不再逢人就去诉苦，也不再遇到事情就慌张了，你开始在泪水当中坚强，在孤独当中去思考，偶尔觉得累了疲倦了，你也只是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睡上一觉，第二天醒来依旧若无其事的工作生活，给父母报平安，给孩子讲故事。这一年你越来越体会，生活其实不是一场赛跑，而是要静下心来慢慢走，不必和自己去较劲，也不必和他人去攀比。于是你放下了那些得不到的忘不了的，要开始习惯一些事情，习惯了热情会消退，习惯了告别不必说再见，也习惯了有些路必须要一个人去走。

在网上曾经看到有人问说，如果让你对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自己分别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有网友啊在底下评答，答案就是不要放弃。十年之前不要放弃心中所爱，十年之后不要放弃心中所梦。心有所爱便能够无所畏惧，心有所梦便能够披荆斩棘。也许在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生活很难很难，觉得自己辜负了身边所爱的人，但请你再坚持一下，真的不要放弃。即使现在的你漂泊动荡，事业处在低谷，梦想还有缺口，只要你愿意继续的往前，人生总会在下个转角迎来新的生机。你只需要告诉自己，前程远大，即刻出发，不必问辛不辛苦，也不去问值不值得。纵然无人扶我青云志，我已可踏至山峰。也许这一路会有些漫长，但人生走过的每一步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生活的底气，而那些你期待到达的远方，终将都会一一到达。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静待花开，他说江湖哥晚上好，人生的路啊，不期待不依赖，允许自己无能为力，即使经历很多依然温柔的去对待余生，生活是自己的，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对待生活。路在脚下自己走，是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自己去承担，没有谁能够成为你永远的支柱。有人帮呢是一种幸运，没人帮是考验，坎坷跨过去就是强者，苦难熬过去就是赢家。任何的事想一千次不如去做一次，华丽的跌倒胜过无谓的徘徊。

我们的微信里有枫叶，他说胡哥好，每天晚上都会来听歌的节目，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事儿，就是感觉最近心情挺不好的，各个方面吧，有工作的，有情感的。

要么我们就去解决问题，要么就是离开问题，不要和任何的问题一起生活，无休止的去消耗自己。当悲伤大于快乐的时候，任何关系都要停止。成年人最好的自律是及时的去止损，人都有执念，但不能

这里是 FM 101.9兆赫，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夜间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视线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小心谨慎，因为在这晚的时间当中还有爱你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燕子啊，他说先爱自己才能够去爱好别人。对，我们做人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开心吧，因为生活已经这么让我们这么累了，你又何必想那么多呢，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路走的太多疼的是脚，人想的太多累的是心，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难过，要多花点时间快乐，余生要好好的去爱自己。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6760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总想学一项技能提升一下自己，感觉自己现在不够完美。

提升自己比仰望别人更加的有意义，偏爱自己方能够活得风生水起，在心里种花，用温柔抵御生活的繁杂，平平淡淡的日常才是人生最不平凡的珍藏。

0: 走吧你。希望我们在每个年龄段都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和随时停留和休息的底气。二十不惑，三十而立，四十随意，五十还有小欢喜，余生皆可期。我们并非在年复一年的变老，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焕然一新。
1: 从路人了，就这样谁也不理谁了。

让我们来中间休息一下吧，听一首，这首歌叫做《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许这首歌呢也诠释了我们心中现在所想的境遇，但是呢，还是像江湖说的那样，我们也一定要心中有梦，梦中有爱。只要自己努力了，或许美好的未来就在你未来的某一个十字路口。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这首歌叫做《谁不是在流浪》，不禁我们会感叹，就像歌名一样，谁不是在流浪呢？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坚强，只是很多的事情遇到人不想说而已。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叶子啊，他说江哥哈，如果再来一次机会的话，可能会重新的选择，但是真的不能够重来。虽然你只留了这一句的留言，但是说明可能在最近或者是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就要看他和谁去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就要看他有谁去指点；一个人有多么的成功，那么就看他和谁相伴。人生的旅途很长很长，所以我们不要孤影单行，要和对的人一路的并肩前行。希望你能够收获一段稳定的感情，结识一个美好的人，共同的去成长，共同的去守望，共同的去奔赴，共同的去成长。

0: 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3: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司空剧场，
2: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那时候。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的新风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大家共同陪伴的。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想要和江湖来分享，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了，看我们微信上的一位朋友啊，他说很喜欢节目啊，我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5年之前，我在网上认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我们年龄相当，都有家庭。我们聊得开心愉悦，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所有的烦心事儿，在他那儿都能够得到一一的解决。他总是能够给我一股力量，我把他视为我的男神。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直线距离100米，可我们素未谋面，彼此看过照片。很快我们的关系发展到无话不说，可我们没打过一次视频，没发过语音，更没有通过电话。他告诉我他的声音不好听，只想留给我最美好的一面，我也没有勉强，就这样对他产生了一种依赖。他也成为了我的精神寄托。有一天我收到他送给我的一大束玫瑰，我好感动，那一刻我的心泛起了涟漪。接连几天我的心情比花还美。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之间聊天都有暗号的约定。有一次啊，他回老家，暗号被他老婆成功的破密。还有一次我给他发的照片被他的老婆看到了，还好我们的关系没有中断。相处的3年里，我都能够收到他给我的惊喜，他的礼物总是如期而至。可是好景不长，前一段我好多天没有收到他的信息了，后来才得知他的眼睛受伤住院了。病情有好转之后，他回到家，因为眼睛还没有完全的康复，我们也基本没有怎么聊天。可我每天都想知道他的情况，终于没有忍住给他发去了微信。没想到回信息的是他的儿子，他儿子很有礼貌地回复我说，阿姨，我知道你想找我的爸爸，可他眼睛受伤严重，在重症监护室，医生不让用手机。此时我的心又开始焦虑不安，每天只能够默默地祈祷着，只期待他能够快点地好起来，早日地回到离我最近的地方。可是苍天没眼，病情导致他多器官衰竭，永远离开了我。那天早上我起床上班，第一时间看到了他老婆用他的手机发了朋友圈，就是告诉圈友他走了。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的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以后的每一天，我不是沉浸在我们聊天的幸福里，就是痛苦里。我始终不愿意相信他离开的事实，我总想着他还活着，甚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真的后悔删了他的微信和有关他的动态。现在时间过去了，可我还是没有走出来。我们把第一次聊天定为纪念日，每到我们的纪念日就会想起他给我买的蛋糕。我告诉他看着精致舍不得吃，然后他告诉我吃进去，他就在我的心里了。我和他的这段感情。

我理解你的这个遗憾和痛苦啊，但是你需要明白的是，你和他之间的感情是不被道德和伦理所认可的，因为你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却会在这个婚外啊建立了感情的关系，这种行为对你们各自的家庭都会带去伤害和痛苦。江湖觉得婚姻啊是一种长期的法律和社会认可的这个一个结合，他要求夫妻双方在精神和肉体上保持着忠诚度啊。当其中一方和他人建立感情关系的时候，就会破坏这种忠诚和信任，对婚姻关系、对家庭造成严重的损害啊。另外呢，婚外情也可能导致其他负面的后果，比如说家庭破裂，子女心理受到伤害，社会的舆论谴责等等，这些后果不仅仅会影响你自己的生活，也会涉及到你周围的人。虽然我们的感情是复杂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不自觉当中陷入到婚外情，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和不道德性。所以在与异性交往的时候，我们应该设定明确的个人的边界和底线以及准则，避免过于亲密的行为或者是言语。所有的出轨都源自于暧昧。你已经出轨了，也是不道德的，好在没给双方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那么现在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你需要去接受这个事实，并尽可能的让自己走出这个感情的阴影。怎么才能够去失去情人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呢？

你需要允许自己感受到悲伤和痛苦，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的反应，所以不要去控制它。你可以去找一个安全的方式，比如说对他的日记呀、绘画呀，或者说 与朋友倾诉啊，去表达着你的感受。当然我说的这个日记啊，不是说你和他交往当中的日记啊，是你把他当成一个朋友，你可以去培养你的个人的新的兴趣爱好，去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充实和有意义。那么这也可以帮助你去分散着自己的注意力，去减少对过去感情的回忆和依赖。

我想他们却可以帮助你处理情绪。你要记住啊，这段不道德的经历不能成为你生活的全部。我相信你有能力去走出这段阴影，好好的去爱你的家庭，重新的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0: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东东啊，一看这都是匿名的名字啊，可能都不想让大家知道啊，能理解啊。啊，东东你好，他说江湖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好吗？这个世上叫东东的人特别多，你是哪个东东？
1: 用速度换你的。
0: 来看这个他的问题啊，他说我和我的爱人啊结婚有9年了，孩子8岁。结婚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面。后来我妻子怀孕，她一直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打理店铺。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的爱人。我想着不能够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我一直一个人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关了。从那之后啊，我和我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

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的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天气很不好，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在我苦苦的哀求之下，走了三个月的妻子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的挣钱养家，不会再让他失望了。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得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要自己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三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我想让我的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三年之后，我的父亲脑溢血，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他。回国之后，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跟我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种植蔬菜大棚，每天起早贪黑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继续的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的12点左右。今年啊，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前一段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又生气的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跟我要去离婚。我每天都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家把他的衣服首饰给收拾走了，他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给我的妻子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以外他都不回我。听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很失望。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妻子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了。我现在心里挺烦乱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整了，所以想问一下江湖哥应该咋办。

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坎坷啊，像我刚刚和一位朋友解答的那样啊，都会遇到风雨，都会遇到拌嘴，遇到矛盾。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我觉得是需要夫妻之间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结婚殿堂说的那句，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们都愿意和对方一起去面对，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选择和对方在一起，在对方需要的时候都不离不弃，互相的爱护，互相的珍惜，直到永远。我想

0: 我们每一个人在结婚的当天，在你的婚礼殿堂上被主持人问到这段爱情誓言的时候，你都会说我愿意。你始终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性，这是你的认为。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着你过日子，你没钱给她花，她就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去选择其他的男性。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话，那么这样一个重钱财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1: 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
0: 你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历经千辛万苦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去。当然再回到你的问题上，你也可以冷静地去想一想，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说你的问题呢？
1: 你不要哭。
0: 婚姻破裂的原因啊，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也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值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让他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只想跟你去离婚，
1: 他让我们，
0: 我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因素。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反省自己，想想哪一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如此决断地离开你。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唯一，你可能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去照顾好你的孩子和父母，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去幸福的生活。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真，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介入治疗的知识科普。在讲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介入治疗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肝胆胰内科及介入科主任医师乔连明乔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介入治疗的知识科普哈。出诊时间呢，是吉林大学二院自强医院区每周一和周三。那么乔